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

0: 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也就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
2: 新时代四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伟大变革，当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需要继承两个务必这个传家宝，同时也需要赋予它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要有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如何让我们这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保持清醒和坚定，延续百年辉煌，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江山代有才能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而三个务必正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3: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今天啊，我们也将会继续。那我们今天啊，也是邀请到了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许代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是梅亭社区的相关情况。那么，应该说梅亭社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熟悉，它也是处在我们晋江的这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了啊。那么，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其实梅亭社区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从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面貌，还是说从这个社区的管理方面，应该说啊，都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啊。再发书记您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再发书记啊，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的这些基本的情况？你也说了，我们梅亭社区其实还包含了不少在我们晋江还比较知名的这些小区啊，是不是？
1: 梅亭社区呢，组建于2010年的1月份。那么我们社区啊，主要有7个小区来组成，有我们的大家熟悉的奥林春天小区啊，瑞景香榭花都小区啊，还有我们的四季华庭小区啊，福景花园小区、凯旋国际小区、华苑新村小区，还有我们的金融一号小区。那么整个社区的常住人口啊，将近17000人。我们目前这个社区按照一网七格7个党支部啊，连带7个业委会来实现我们的小区的全覆盖的网格式的管理。那我们社区呢，从2018年开始创建省级文明社区，到现在也已经第8个年头。那目前呢，正在往全国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可以说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利于我们的广大居民，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良好的宜居环境跟营商环境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0: 那么说到这个梅亭社区这一块啊，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在发书记所说的，那梅亭社区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创建文明社区啊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啊。那梅亭社区也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省级的文明社区啊，是不是？能不能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文明社区创建这一块啊，我们除了这个福建省这个文明社区之外，还有哪些荣誉啊，值得我们来说一说？
1: 可以讲，这个不管什么工作，包括我们的文明城市的创建、文明单位的创建，都是必须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为一届打基础啊，来获得的。那我们这个社区呢，除了有文明社区的这个荣誉呢，还有我们这个全国防震减灾的这个示范社区啊，以及我们5星级的邻里中心啊等等啊，一系列荣誉，将近从国家级到省级到地方将近20个啊，将近20个。所以我们在文明城市的创建当中，在其他荣誉的创建当中，就本着以获得荣誉来推动我们的居民的获得感跟幸福感为出发点，来更一步的营造我们和谐社区的氛围。
0: 那么我相信啊，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啊，比如说像是在我们这个物业管理啊等等这一块，我们梅亭社区啊，应该说在有些方面啊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这个晋江台也报道过啊，像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个瑞景这个小区哈，在这个物业管理这块也是做的不错啊，是不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书记？
1: 物业管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城市社区当中，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的管理也就是好的服务，你要做好的服务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管理基础，要不然服务是做不好的。那么物业管理其实就是我们社区服务跟管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必须把物业管理当成我们整个社区服务跟管理的重中之重。

0: 重，重中之重来抓。比如呢，我们现在除了做好我们日常的对物业管理的这个基础性工作的一个督促完以后，我们还会加强对我们小区党支部跟业委会的建设的管理指导，管理跟指导。比如我们现在在社区当中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些诉求啊，邻里的一些纠纷啊，以及呢我们小区这个老旧化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些急需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文明城市创建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那么就必须我们从小事抓起一点一滴的抓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居民的支持资金的这个来源的这个使用以及我们社会力量的介入以及我们监督机制的这个建立等等方面。
1: 那应该说在物业管理这一块我相信不论是说从这个小区管理的角度，还是说像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再发书记还兼任着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相信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的心得是不是？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再发书记结合我们社区管理当中的一些事例跟大家说一说。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文明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文明往大的角度说，可能是我们谈到比如说像是素质等等这些很大的一些层面甚至于说很宏大的一些词汇。那从细节当中可能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社区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也好作为一个这个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想请再发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社区文明社区文明这个建设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0: 文明社区的创建是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更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核心抓手。那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我们整个社区的包括街道的这个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培育我们居民的这个规则意识、文明素养，减少邻里矛盾、公共纠纷比如我们通过一些文明的劝导，以及呢小区内这个纠正一些乱堆乱放垃圾、乱拉乱接电线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这些通过纠正它明显减少，邻里之间呢也会互帮互助、和睦相处，这个氛围也会越来越浓，那有效的减轻了社区治理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凝聚治理的合力，那我们就要让居民从旁观者参与到变成参与者，主动配合社区来开展环境的一个整治、政策的宣传、文明的创建等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我们辖区的企业共建单位，形成社区的主导、居民的参与、商家的支持的这么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这个也是契合当下上级以及我们基层群众的一个工作要求。
1: 那说到了这个社区的建设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梅亭社区应该说呢，在文明社区的建设这块可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成绩是不是？那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也好，包括您的这在这个具体工作当中一些经历的事情能不能请再发书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说在这个基层社区的文明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重点朝哪个方向发力，或者说哪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点攻克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0: 我就以我们梅亭社区为例吧。虽然说我们是一个2010年才组建的城市社区，但是这个16年过去了，也慢慢的凸显了一些社区都具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老旧化，那居民的需求多元化所以 我们结合。

0: 我们社区的一些实际，啊，同时也会紧扣我们创建的需要以及我们社区的需要，啊，我觉得呢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呢是这个环境啊，环境的这个提质啊，质量的这个提质啊，但重点就要解决我们这个老旧小区一些基础设施老化、楼道乱堆乱放啊、不规范的一些问题，那从而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管理，打造我们干净整洁有序的这个社区环境，这些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居民当前的一些基本需求啊，基本需求。第二呢，是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啊，特别聚焦在我们这个一些老人啊，这个残疾人啊，一些困境儿童等群体，那结合我们这个晋江的一些敬老爱老的一个优良传统，开展一些啊帮扶传递社区温暖。再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文明风尚的一些培育啊，比如我们社区的居民公约是我们泉州市第一批的这个优秀的居民公约，那我们每个小区都有一些业主规约，那我们其实是要重点的去引导我们的居民要养成一些这个文明习惯，来化解邻里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基础就是要遵守我们的规约，所以刚才我讲了最好的管理也就是最好的服务，那你要做好服务必须要有坚实的一个管理基础，所以人人都要来遵守居民公约，人人都要来遵守业主管理规约，那么这样而来呢，我们才能够养成良好的这个邻里和睦文明有礼的这个社区风尚。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思想道德建设啊，就是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服务啊，联动我们的学校啊、幼儿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家庭，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啊、文明启蒙、志愿服务体验，以及闽南文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交流，来助力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我们社区有5个协会，从老年协会到我们的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啊，还有文化体育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侨联会，以及十来支的这个活动团队啊，涉及到我们社区的这个热心业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个社会力量的投入，他们呢自带流量、自带资金啊，自带他们的力量，发光发热，那为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创建啊，文明社区的创建带来了很大的活力。所以把这几点作为重点，其实也是符合当前社区管理跟服务的需要，同时呢也是符合我们居民反映的一些强烈迫切的需求啊，这些都是基础。那我们只有把基础做好，才能够啊这个更稳定啊更和谐，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文明社区创建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一方面，带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
1: 那么刚刚在挖出地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设备老旧化之后的这个改造啊包括像是这个社区的这个村规民约啊等等这方面啊，那不知道我们社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在比如说像是在这个订立这些这个村规民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在这方面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和一些经验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讲到这些啊，每个社区其实都有不同的社情。那我们社区呢，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居民的参与度不均衡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 文明意识啊有待提高啊，比如说我们要创建文明的这个环境，文明的素质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投入，这个不足啊，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对标啊来寻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通过我们啊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这个路程啊，我们觉得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主要呢一个呢就是要发动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职党员啊，包括我们的退休党员等等啊，这些来共同的发挥他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啊，来带头遵守文明公约、小区居民公约啊跟规约啊，来带头模范来执行我们的啊这个文明创建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商家、企业家啊，包括我们的啊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共同来参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的这个主体意识，让他们形成啊这个主动参与啊，从站着看到参与干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通过评选我们的什么邻里之星啊，啊志愿服务之星啊等等的方式啊，来推动整个社区这个居民的这个参与度，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成为文明建设的主人啊。那通过一部分人啊，用好的影响、好的这个行为，那通过这一部分男人来调动啊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我相信人人都参与，幸福家园就在身边。
1: 嗯，好的，那感谢在华书记啊上半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栏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访谈对象呢，是我们晋江梅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结合着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情况，来给我们做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时我们再来听再发书记给我们介绍啊，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在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故事，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关注到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任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上半段时呢，再发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梅亭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那么下面呢，一开始啊，我们想先听听再发书记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啊，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当中啊，所做的一些品牌项目，以及有没有一些这有意思的故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嗯，
1: 梅亭社区呢，在我们的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啊，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坚持，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是在我们的梅岭街道跟青阳街道的交界处的最南端，它这个区域比较狭长啊，狭长，所以我们在考虑了这15分钟的这个服务圈的同时呢，我们长期呢都是坚持一个主中心啊，邻里中心加上两个分中心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共同的来推动我们整个社区的，首先的是一个阵地的建设，阵地的建设。那这里面呢，涵括了我们的，比如说实践站的活动室啊、图书阅览室啊、志愿服务站啊、工会驿站啊，以及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群体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优化社区的一个创建。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阵地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也衍生出了很多我们的服务品牌项目，也精心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银龄陪伴就是老年人这一块老年人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心护航等品牌包括策划了我们这个福庆小区的长者五福乐园呢，四季华庭的邻里书屋以及我们绿景小区的青少年成长乐园等项目等项目。那么通过我们这些服务，那我们在去年也获得了我们中央社工部的一个志愿服务加专业社工的一个这个中央级的一个试点那么从这个开展情况来看对我们原有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些裂变跟升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五福长者手工坊的项目当中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义诊、免费理发了、这个家电维修还有政策宣讲我们还涵盖穿插进入了一些我们这个非延吉非晋江的一些闽南语的这个服务环节等等。那在物业管理服务这个层面呢，我们推动了这个四保一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特色项目包括我们的管理加我们的社会服务加我们的养老服务加我们的这些增值服务我们从品牌化的项目化的一些建设来推动我们在创建文明社区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基础做得更加的这个扎实而且我们在整个邻里中心的建设当中涵盖了从我们的这个科普，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三堂合一五位一体的这个全社健康型的这个提升包括我们的长者食堂的提升以及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引领金街的一个项目因为这里面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创建，我们发现我们社区的很多老干部很有这个热心发光发热对于热衷我们社区的服务、社区的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老干部呢他又采取了我们的市就近的服务推动我们就近学习就近教育就近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说整个社区从一老一小这个一落等各个群体各方面都调动起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这个呢也确实让我们的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个文明风尚

0: 得到了啊生根啊落地生根，也彰显了我们晋江邻里和睦的这个传统美德。好，那么我们各个服务的项目都是在我们这个网格化的，包括我们社会化的一个推动大下面啊，有条不紊的按照年度计划的这个工作创建来推动。
1: 那么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像您提到的这些品牌项目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啊，想问一下在发书记，有没有哪件事情或者哪一次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分享比较深刻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啊，我们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包括我们在我们社区啊跟小区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下跟这个带领下面呢，我们跟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啊的服务，引入了一些对我们老年人在身体保健啊，在我们修养啊这方面，这些我们这些老年人呢 啊特别对我们现在在这个文明这一块的创建当中，他们得到了切身的一些实惠啊。包括他们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整合我们这个梅岭街道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们出门就可以不出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站拿到药啊，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卫生站拿到药，也通过我们第三方的一些这个康养保健的一些服务啊，对他们的一些调理啊，身体的调理啊，调节起到了啊切身的一个受益啊。那我觉得说啊，这个服务这个文明应该是要全社型的来做啊。那通过呢，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小区的啊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投入上面啊，那我们比如我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电梯在那个安装空调上面，那我们通过这个文明的倡导，那有一些楼栋它就是有些热心业主，他会主动跳出来啊，主动出来啊承揽他这一栋啊这一个单元的这个空调的安装。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啊文明创建推动啊带来的，还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牵狗的啊，不牵狗绳的啊，不戴狗套的那种啊，然后现在我们的小区也经常会看到哦，这个居民啊牵着绳，牵着这个小狗的绳啊，手里面还要带一张纸啊，带一些装那个啊，装那个东啊，
1: 捡狗屎
0: 啊，都可以做的啊比较到位。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文明创建，我们每个小区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闽南传统啊，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每个小区都有很多这种烧金桶啊，烧金桶这个也是一个文明的行为，以前都在各个楼栋各个单元自己烧啊烧金，然后把它这个楼栋啊都熏得很黑，那现在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小区啊的一楼啊公共的这个烧金桶来烧。好，这个又改变了一个啊，提升了一个文明的行为，而且呢，我们每年各个小区因为这些金灰的这个产品，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笔公共收益。哦，这通过文明城市的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的管理服务啊，间接的还可以产生小区的收益。那小区的收益再来反哺我们小区的维修。那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其实在这种案例当中还有很多都是很细节的，但是都是必须要从我们的创建工作，我们管理工作啊才能得到的。
1: 那么未来哈，我想听一听在发书记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梅亭社区啊，在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一些方面，未来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或者说您觉得在文明社区的建设方面，在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社区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抓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0: 结合我们的 多年来的一个工作啊，以及接触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文明建设啊，是在不断的深耕当中的，是不断的深耕当中，而且每年的任务啊，每年的工作都是我们必须要主动去融入跟契合的，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从巩固提升，从品牌升级啊，从这个全民的参与啊，从这个特色的彰显来紧扣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从我们的原本最早的为了达标啊，向我们的这个常规化的这个优质的文明的转变，第二个呢是从我们的由我们的这个本来由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主导型向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的主导型来转变，就是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我们这个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因为文明的创建不是啊社区单方面的事，也不是我们啊单方面哪一个啊这个单位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来积极的参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文明的创建到文明品牌的升级啊，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啊未来啊要做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等于说是说从我们简单的文明创建到把文明的这个品牌化的升级啊，从规定的动作向文明品牌升级的一个转变啊，对于我们社区来讲，我们就是从省级的文明向国家级的文明的社区的方向来创建。
1: 我相信啊，追求这个更高的这个文明社区等等这方面的荣誉啊，这应该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哈，是不是？那么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这一块，想问一下在发书记，您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您觉得我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啊，在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啊，它也还在这个创建文明各级的这个文明社区创建的路上哈，是不是？您觉得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从我们晋江来看，您认为结合您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者的经验，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入手，或者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文明创建这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做好哪些这种基础的工作？
0: 我觉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弄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想清楚，文明是谁的事？再一个，我们做好文明，谁受益？另外一个，这个文明谁来做？如果弄清楚这三个问题，我感觉就能够弄清楚我们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那么从我们工作的情况来看，跟这个经验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着力点跟方向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品牌化的这个建设我们这个文明品牌文明品牌，那么这样呢才能确保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投入跟资金的来源第二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文明品牌的创建上面更具有专业性的指导跟常规性的指导，还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专业跟这个文化的培养、志愿的培养、培训当中方面呢，会更加的有个有力的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参与度应该要全面的调动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大家要想，那么我如果是20年前的晋江跟我们现在的晋江对比，现在肯定文明更高。

0: 二十年前的晋江啊，可能随地啊扔垃圾都很正常的。那现在哦，城市更新了，文明素养提高了，车会让人呢，人会等红绿灯了，啊，垃圾不会随便落地了，而且很多小区还实现了垃圾分类，这个都是一些文明的一个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文明的创建需要全民的参与，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说文明城市的创建啊，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啊一个社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型、所有人的事情。应该要发扬我们晋江人的啊的精神，我们的晋江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文明城市创建来借鉴的啊。我感觉呢必须要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比如说成立一种我们像我们这文明城市创建的关爱基金啊，或者是说啊类似于这种啊，有一种让群众深刻于骨子里面的啊，这个文明就是我的事情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弄得懂这个是谁的事情，文明是谁的事情，文明最后是谁受益，文明谁来做啊，其实都是我们的群众啊，群众一起来做群众的事情，群众就会受益啊，最后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它就会文明。
1: 好的，那感谢在华书记的分享啊，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啊，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做基层工作的一个也算得上是一些经验和心得啊，是不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是听得出来在华书记的期待，不仅是在我们梅亭社区，他也期待着啊，相信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对于这个未来晋江的城市啊，越来越文明，可以说都是充满期待的。那么好的，在这儿呢，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今天这期节目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请这个在华书记啊，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0: 晋江是一座您值得托付终生的文明城市。我们诚挚的邀请您我共同来参与。啊，幸福美好家园就在您我身边。也感谢我们主持人今天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也再次感谢在华书记。那本期节目呢，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呢，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五期啊。总体我个人感觉这一期的听感有变强。本期一共有10位歌手竞演，除了4位首发歌手齐豫、胡彦斌，还有尤长靖、窦靖童，其余6位歌手都是补位歌手。6位歌手当中，杨坤、刘惜君、张远相对会比较熟悉一些。那率先带来的是来自福建的说唱女歌手万妮达带来的7686歪呀。

来自福建的女歌手万妮达带来的这一首7686歪呀，我个人觉得她的这种 rap 的律动真的很强啊，感受到她的生命力，而且呢，她整个舞台的表现是比较松弛有张力的。万妮达的加入可以增加不同的曲风，也增加节目的看点。同组 PK 的是齐豫，那么在这一轮齐豫带来的是这世界那么多人，他依然唱的是岁月是对身边对故人的情感，这世界那么多人，最后让我惦记的不过寥寥几个。那这一组的抢位赛，齐豫老师优先晋级。来自英国曼彻斯特才24岁的艾略特，特别痴迷50-60年代的摇滚乐，复古油头和50年代美式复古穿搭也是他的标志，偶像是猫王，他自己的外形也是酷似猫王。在这一轮他带来的是 Untried Melody。

极具年代感，老派的实力展现方式也是让人有一种歌剧的即视感。艾略特用他的歌声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只能说怀旧跟优雅永不过时。不过在这一轮的抢位赛当中有长进，还是优先晋级。那么第三组是杨坤、侯明昊和窦靖童。很多歌迷的这个评论是，杨坤带来的《母亲的河》这首歌曲还是挺让人出戏的，而窦靖童带来的是《亲密爱人》，把这首歌曲改变成了这种迷幻和爵士风格，但是整首歌曲可能没有太多的律动。反倒是本来最不期待的侯明昊，跨界歌手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一开始觉得虽然唱的还行，但是差点情绪，到了后半部分真的是有震到我了，很会唱，很会设计。我们来听到来自侯明昊带来这一首《Simon》。

侯明昊的这一首 Simon 我觉得整体的听感还是不错的。来到第四组，刘惜君、张远和胡彦斌。刘惜君带来的是一首粤语的歌曲，而张远带来的是壁上观。压轴出场的胡彦斌，听之前觉得这么熟悉的歌他还能改成什么样，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够了解他。来听到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一首经典老歌《心》。

圣唐利斯改编啊，简直是新创。新加的旋律编曲跟 rap 的歌词也是非常让人上头啊，可以说是把《心太软》这首歌曲改得面目全非，哎，但是又非常的好听。这就是胡彦斌在第五期蔷薇赛带来的《心太软》。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五期，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齐豫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他的版本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是听完了之后没想到齐豫老师还能够唱出新的感觉。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赋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锁
2: 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00-13:00，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特斯拉 Model Y 2023到2025年连续三年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乘用车，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其实去年12月31号，马斯克就在这个 X 发了这个事儿了哈，只不过当时在咱们国内没有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毕竟大部分人上不了这个 X 啊，并且呢早在2023年 Model Y 就首次以122.3万辆的年销量超越了丰田的卡罗拉，成为了史上首款夺得全球销冠的纯电动车型，不带任何的定语，超越所有燃油、纯电和混动车型。分开不

那么根据全球的三家全球的权威机构的独立认证，2023年 Model Y 以 122.3 万辆的销量首次登顶。2024年虽然说有一些下滑，但销量仍然维持在 118.5 万辆，蝉联销冠。2025年尽管说市场竞争加剧， Model Y 仍然以107万的销量稳坐销冠， Model 3和 Model Y 合计交付158.5 万辆。如果你对汽车没那么关注啊，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销量第一换人了吗？不不不啊，这件事儿远不是谁卖得多那么简单啊。当中最有含金量的部分是纯电车型首次超越了燃油车型，成为全球的销冠，并且一下持续了整整3年。而且你别忘了啊，这是一台7年了外观内饰几乎没怎么变的电车，7年前的设计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唯一的解释就是前瞻性，有很强的 OTA 的升级能力，产品周期甚至比油车还长。对比隔壁的这些车型哈，恨不得一年换3代啊，咱们都知道的。特斯拉这里是小改年年有，大概4-5年

下一个问题，全球第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从卡罗拉开始讲起。卡罗拉是一台什么样的一台车型啊？它可是汽车工业历史上最成功的车型，自1966年推出以来，已经改款换代了超过12次，全球的累计销量超过了5500万，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市场，从欧美到亚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你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卡罗拉。更重要的是，它不光代表了一台车，更代表了一套逻辑，一套燃油时代优秀车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那就是便宜、耐用、省油、稳定。便宜、耐用、省油、稳定。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台代步车的话，不出问题，成本低，那么卡罗拉几乎就是标准答案。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一台燃油时代最优解的车型，为什么被 Model Y 干掉了？答案很明显啊，因为时代变了。2012年全球的纯电车型的销量不过10多万，而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2354.2万，中国市场更是如此。这2354.2万当中，中国一家占了70.3%。新能源车在过去6年时间完成了从市占率不足5%到渗透率最高超过60%的一个飞跃。那时代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夸张，你可能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啊，2000年卡罗拉以2500万的一个累计销量，作为史上最畅销汽车，被载入到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换句话说，卡罗拉花了34年才登顶，而 Model Y 2019年开正式发布，2020年才开始交付，2023年就把卡罗拉给踹了下来。满打满算也就用了3到4年的时间。更夸张的是， Model Y 并不是一台便宜的车，它全球的平均售价大概是卡罗拉的2倍。很难想象一台20-30万的车可以拿下全球的销冠。

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Model Y？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为什么是 Model Y 呢？啊，如果说卡罗拉成为销冠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Model Y 就是时势造英雄。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各家纯电车型卷到飞起，为什么内饰简单，做工一般，没有800伏架构和800匹马力，更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Model Y 成为了它。

我们先来看一下 Model Y 本身啊，特斯拉是用最先用的啊，就是造手机的逻辑来造车的车企之一，把汽车从复杂的机械组装成极致的电子的集成。 Model Y 是以此为背景而诞生的。以前大家买车看重的是省油稳定不出问题，传统车企的3年小改5年大改即可。后来特斯拉意识到未来汽车向智能化科技感体验来发展，于是率先做到了软件定义汽车，让 Model Y 在内的所有的特斯拉的车型也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 OTA 的持续升级常用常新。并且特斯拉在汽车上率先引入了生态的概念，它的超充网络从10多年前就开始建设，时至今日已经建成了2500座的超充桩，12000个超充桩，2500座的超充站，650座的目的地的充电站，还有专属的特斯拉用户的 FSD 订阅还有买断。 FSD的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10万，这些都是 Model Y 用户体验的重要的一环。

很多人把特斯拉比作苹果，特斯拉之于汽车行业，就像苹果之于手机行业一样，充满了创新性还有引领性。而 Model Y 就是 iPhone。Model Y 单看参数还有配置，在国产车型面前并不拔尖，就像是 iPhone 跑分经常输给各大国产机是一样的，但在生态的加持下，体验却是超一流的。至于丰田和它的卡罗拉像什么，就像诺基亚和它的那些旧时代的手机。我们再把这个视角放大一点啊，从特斯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首先，特斯拉做了一件传统车企很难做到的事儿，那就是极致标准化，车型少，配置简单，全球统一。不仅没有认知的负荷，你买一台 Model Y 在中国在欧洲本质上差不多，这对于习惯区别对待的传统车企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 Model Y 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把这些麻烦压到了很低，产品线相对简单，认知很统一，价格体系呢也比传统的品牌更透明。它不一定让你最兴奋，但它最容易让你下决心。

凭什么连赢三年全球销冠背后到底有哪些的玄机呢？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疑惑麻烦没有问题，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拍我进来。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2020号，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近期啊，这个特斯拉的官方宣布 Model Y 2023到2025年连续3年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乘用车，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其实去年的12月31号，马斯克就在 X 上发布这件事儿了，只不过当时在国内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大部分人都是上不了 X 的。并且在2023年 Model Y 就首次以122.3万辆的年销量超越了丰田的卡罗拉，成为了史上首款夺得全球销冠的纯电车型，不带任何定语，超越所有燃油、纯电和混动车型。根据三家全球的权威机构的独立认证，2023年 Model Y 是以122.3万辆的销量首次登顶。2024年虽然有些下滑，但是销量仍然维持在118.5万辆，蝉联销冠。2025年，尽管市场的竞争加剧，Model Y 仍以107万的销量稳坐销冠。Model 3和 Model Y 合计交付158.5万辆。如果你对汽车没有那么关注啊，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销量第一换人了吗？不不不啊，这件事儿远不是谁卖的多那么简单。当中最有含金量的部分啊，是纯电车型首次超越了燃油车型，成为了全球的销冠，并且一下持续了整整3年。并且你别忘了啊，这是一台7年了外观内饰几乎都没有怎么变的电车啊，7年前的设计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前瞻性，有很强的 OTA 的升级能力，产品周期甚至比油车还长，对比隔壁的国产新能源，恨不得1年换3代，特斯拉这里是小改年年有，大改4到5年是一改款，6、7年一换代，别说这种做法，国内车企根本模仿不来，就是想都不敢想。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全球第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卡罗拉变成了 Model Y 是吧，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刚才说到了全球第一，到底这件事儿意味着什么？凯罗拉是1966年推出来的，已经改款换代了12次，全球的累计销量超过了5500万，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市场，从欧美到亚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凯罗拉。更重要的是，它不光是代表了一台车，更代表了一套逻辑，一套燃油时代优秀车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便宜、耐用、省油、稳定。如果只想买一部代步车的话，不出问题，成本低，那凯罗拉几乎就是标准答案。那问题来了，这么样一台燃油时代最优解的车型，为什么会被 Model Y 给干掉了？答案很明显，因为时代变了。2012年，全球的纯电车型的销量不过10多万，而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2354.2万。中国市场更是如此，这2354.2万当中，中国就占了70.3%，新能源车在过去6年时间已经完成了从市占率不足5%到渗透率最高超过60%的一个飞跃。时代的变化速度有多夸张，你可能没什么概念。这么说，2000年，卡罗拉以2500万的累计销量作为史上最畅销的汽车，被载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换句话说，卡罗拉花了34年才登顶。而 Model Y 2019年正式发布，2020年才开始交付，2023年就把凯罗拉给踹了下来，满打满算也就是用了3到4年的时间。更夸张的是， Model Y 并不是一台便宜的车，它全球的平均售价大概是卡罗拉的2倍，很难想象一台20-30万的车可以拿下全球销冠。为什么是 Model Y 呢？所以如果卡罗拉成为销冠，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那么 Model Y 就是时势造英雄。但是有没有想过啊，现在各家纯电车型卷到飞起，为什么是内饰简单，做工一般，没有800伏架构和800匹马力，更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Model Y 呢？

我们说为什么他是成为销冠啊？首先看到他的本身就是最先用的是制造手机的逻辑造车的车企之一，把汽车从复杂的机械组装变成了极致的电子的集成。 Model Y 就是以此为背景而诞生的。以前大家买车看重的是省油稳定不出问题，传统车企三年小改五年大改就可以了。后来特斯拉意识到未来汽车向智能化、科技感、体验发展，于是率先做到了软件定义汽车，让 Model Y 在内的所有特斯拉车型也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 OTA 的持续升级，常用常新。并且特斯拉在汽车上率先引入了生态的概念，它的超充网络从十年前就开始建设，时至今日已经建成了2500座的超充站、12000个超充桩、650座的目的地的充电站，还有专属的特斯拉用户的 FSD 的订阅和买断。FSD 的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10万，这些都是 Model Y 用户体验的重要一环。很多人呢把特斯拉比作苹果，特斯拉之于汽车行业就像苹果之于手机行业一样，充满了创新性和引领性。而 Model Y 就是 iPhone。 Model Y 单看参数和配置，在国内的车型面前的并不拔尖，就像 iPhone 跑分经常输给各大国产机皇一样，但在生态的加持下体验却是超一流的。至于丰田和它的卡罗拉像什么，就像是诺基亚和它的那些旧时代的手机。咱们再把视角放大一些，从特斯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首先呢，他做了一件传统车企很难做到的事儿，那就是极致的标准化。车型少，配置简单，全球统一，不仅没有认知的负荷，你买一台 Model Y 在国内在欧洲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哈。这对于习惯区别对待的传统车企来说很难做到。所以呢 Model Y 的恐怖之处在于把这些麻烦事儿压到很低，产品线相对简单，认知很统一，价格体系也比传统品牌更透明。它不一定让你最兴奋，但它最容易让你下决心。同时呢，还有生产效率的变革，一体化的压铸、电池的自研、供应链高度整合，让特斯拉的成本不断下降。你会发现 Model Y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那就是卖的越多反而越便宜。2020年首批进口 Model Y 在国内开售的时候，长续航版本的起售价为48.8万，高性能版本的起售价为53.5万。2021年首批国产的 Model Y 上市的时候，长续航四驱的版本定价高达33.99万，如今呢已经降到了31.35万，而入门的后轮驱动版只要26.35万，首付呢79,900，五年免息。即便如此，根据特斯拉2024到2025年的财务数据，他们的单车毛利率依然维持在15%到18%左右，这对于内部臃肿而且效率低下的传统车企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啊，最后就是交付能力了。特斯拉也遭遇过产能地狱，马斯克为解决产能问题，在工厂睡地板更是一段佳话。当然，那 Model Y 的销量离不开全球工厂的高效运转，这就不得不提当年的特斯拉，看准时机签下了对赌，在上海建厂，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简直就是行业奇迹。如今中国是 Model Y 的最大的单一市场，四成左右的销量都是我们中国贡献的，这部分产能全部由上海工厂满足，并且2025年上海工厂的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52%，同时实现超过了95%的零件本土化率，成本和产能的优势就是这么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头来， Model Y 成为全球的销冠这件事儿，表面上看是一台车赢了卡罗拉，但本质上是两套时代逻辑的交替。就像卡罗拉是燃油时代的最优解一样， Model Y 不是电动时代最好的车，但确实适合这个时代的车。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Model Y 卖了多少，而是属于卡罗拉的那个时代正在结束，属于 Model Y 的这个时代正在

艾瑞克啊，他说全凭我们的这种国内的支持的成分，哈哈哈哈，52%哈 ，Model Y 52%，大家想想啊，这个占比真的很大。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车友的观点和看法。红阳说，不思进取终将成为过去哈。生活说，特斯拉不打官司不给数据。YYW 说，国内80多万的销量下降到60多万，本质特斯拉这个品牌吸收了大量喜欢合资电车的保守用户，就算这样销量也在下滑，而海外特斯拉几乎是电车里面洋品牌最保守可购买的品牌。你以为特斯拉是魏小李这种新势力，其实特斯拉已经成为了丰田大众，10年前买特斯拉的人和今天买特斯拉的人完全是不同的。Bear Atis 者说，想给媳妇儿买台电车，纠结 Model Y 还是理想的 i6。 清风明月说，我从特斯拉我买特斯拉最后的原因就是国产车去看了各种优惠，今天不订车还不给你最低价，可能别人买的还比我还便宜，我就感觉自己是大韭菜，不订车不会砍价，基本上拿不到底价，找强哥，强哥可以帮你啊。阿卫说，咱们二手车市场这个情况也不太明显哈。 AX 说，产品力决定市场销量。邦说，屏幕换挡喜欢教育用户，可能很适合那些被虐的人。风说，感觉特斯拉就是数据采集终端以及行走的 AI 的算力单元，每台特斯拉都在采集数据投喂 FSD， 进而成为开发人形机器人的大脑 AI 的服务，所以特斯拉一定规模大，范围覆盖广，势必走低价亲民的路线。WCH 说，卡罗拉花34年登顶累计销量，那 Model Y 花3到4年登顶是1年的销量，这两个时间呢放在一起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时代是不一样的，时代在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心情说，真的不是很懂特斯拉，应该还是粉丝的逻辑。好，关于车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
5: 时间2023年3月3日星期五，地点雷锋小学5年3班课堂上，人物认真讲课的老师，认真听课的同学们，还有认真溜号的余欢。

0: 经解开，再没什么能抵挡我麦斯邪神的力量。玉欢，加入邪神家族吧，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类为我们服务，接受我们的差遣。
1: 麦斯，你不要做梦了，我玉欢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我要和你战斗到底。
0: 那我们走着瞧。
2: 同学们，每年的3月5号是什么日子呀？
3: 学雷锋日。
4: 学雷锋日。
5: 学雷锋日。
2: 正确。还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多少周年呢？
6: 60周年。
2: 同学们太棒了，完全正确。我们呀都应该向雷锋学习，尤其是我们雷锋小学的同学们。我们的校史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在我们学校当校外辅导员时的照片。
0: 雷锋不过是普通的人类，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我要猎杀太阳，我要让黑暗与毒气笼罩这个世界。

0: 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敢口出狂言！我要让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力量！
1: 谁能帮帮我？<笑>

0: 余欢，
1: 余欢，老师叫你呢。
2: 啊，嗯，老师。
0: 又溜号了，我讲什么呢？
2: 嗯，雷锋。
0: 还好，留了一丝元神在课堂上。同学们，余欢的太爷爷曾经担任辽阳兵役局政委，雷锋就是在余欢的太爷爷的帮助下才圆了参军梦。
3: 哇，好厉害呀！
4: 太厉害了吧！
0: 余欢，你一定听了很多雷锋的故事吧？
2: 嗯，总听。太爷爷家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的照片呢。
0: 那你的家长有没有要求你好好学习雷锋啊？
2: 当然了，在我们家，我爷爷要学雷锋，我爸爸也要学雷锋，到了我这辈儿还要学雷锋。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该换换样了。嗯，我想学航天英雄。
0: 学航天英雄好啊，可是航天英雄也是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航天英雄们爱岗敬业，努力进取，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些也都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呢。雷锋精神就像源头活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动力，提供方向，提供勇气。余欢，看来呀，你真要好好体会体会了什么是雷锋精神
2: 哦。
0: 你先坐下吧。毛豆豆
5: 到。
0: 你来把这篇雷锋小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5: 好。雷锋小故事。有一天，雷锋叔叔
2: 雷锋雷锋，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6: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余欢。余欢啊，是个很聪明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就是有那么点小叛逆。他最要好的朋友啊，就是他的同桌毛豆豆。余欢的爸爸和毛豆豆的爸爸是战友，两家住在部队大院同一栋楼里。余欢和毛豆豆从小一起玩到大。今天是周五，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的时候，余欢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叔叔看起来满脸疑惑。
7: 解放军叔叔好。
8: 解放军叔叔好。
9: 同学们好。
10: 解放军叔叔再
11: 见。
9: 再见。哎，小同学，
2: 解放军叔叔好。
9: 国死哪里了？
2: 你说什么？
9: 啊，我想问一下，这是哪里了？
2: 这里是雷锋小学啊。
9: 雷锋小学，不是相融小学吗？
2: 解放军叔叔，你也看过我们的校史墙了？没错，我们小学以前叫相融小学。
9: 那怎么变成雷锋小学了咯？国死我该嘞？怎么我一出门？一切都不一样了嘞。
2: 这个人身上穿的是老式军装，可这也太老了吧，好像是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的。哎，这个解放军叔叔看着好眼熟啊，南方口音，身高，长相，他太像雷锋了。
9: 小同学，小同学，
2: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雷锋。
2: 雷锋？
9: 是啊。
2: 你真的是雷锋？
9: 对，我就是雷锋。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跨过门槛，学校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2: 一跨过门槛，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不可能，这也太离谱了吧。哈哈哈，我差点就被你骗了，一定是电视台偷拍。说吧，镜头在哪儿？在哪儿啊？
9: 什么镜头啊？
2: 快说，镜头到底在哪儿？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
9: 小同学，这没有镜头，而且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你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师吧，或者啊，对，你带我去学校机房，我要给部队啊打个电话。
2: 这也太像真的了吧？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
9: 小同学，我真的是你们的校外辅导员雷锋。不过，现在我也有些不确定了。
4: 不会真的穿越了吧？雷锋，你仔细给我讲讲，都发生了些什么？
9: 我刚刚在给5年3班的同学上课，下课铃响了，我一走出教室就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向荣小学的教室那明明是一排平房，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楼房，还有操场，同学们的衣服，包括同学们，总之一切都变样了。
4: 那我问你啊，现在是哪年几月几号？
9: 1962年6月1号儿童节了。
4: 错，今天是2023年3月3日。雷锋，你穿越了。
9: 穿越？什么叫穿越啊？
4: 就是像坐时空穿梭机，一下子就去了未来。
9: 啊！
4: 雷锋，你听我说，你穿越到了61年以后，这里是21世纪。
9: 这怎么可能呢？
4: 嘘，你别喊，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5: 于欢，
4: 毛豆豆，你吓我一跳。
5: 解放军叔叔好。
9: 你好。
5: 于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要一起回家的。
4: 豆豆，你看他是谁？
5: 解放军叔叔啊。
4: 你好好看看。
5: 哦，我知道了，你哥哥。
4: 我告诉你，你不许叫啊。
5: 哦，
4: 他是雷锋。
5: 雷锋？你们在玩 cosplay 啊？别说，真像。
4: 不是 cosplay， 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他真的是雷锋。
5: 切，又骗我，没劲，赶紧走吧。到了家里还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的。
4: 豆豆，是真的，雷锋真的穿越了。要是我说谎，就让我长大当不上航天员
5: 啊！他真的是雷锋，雷锋，
4: 嘘，
5: 于欢，你干啥？
4: 小声点。
9: 我确实是雷锋。
4: 哎，别喊，千万别喊，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5: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大好事儿啊，雷锋叔叔。欢迎你来到2023年。
4: 哎呀，什么大好事啊！穿越这事儿也太奇怪了，可以说是超自然现象。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把雷锋当成怪物？
5: 哦，对，也可能当成外星人。
4: 反正这事儿不能声张，我要帮雷锋保守秘密，我要保护雷锋，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5: 他也像我的家人一样。
9: 小同学，谢谢你们，可是我……
4: 雷锋。你是想穿回去还是想留下来？
9: 我对2023年充满好奇，可我是军人，要按时归队的，我要回去。
4: 好，那我们就想办法送你回去。
5: 怎么送啊？
4: 雷锋，你说你是从5年3班的教室走出来时穿越的？
9: 对啊。
4: 那我们就再走一遍教室门，看看能不能穿回去。
9: 要的。
4: 走。

0: 走了100遍了，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1: 哎，我妈妈最喜欢看穿越小说了。我妈妈说，穿越来的人都有要完成的心愿，心愿实现了就能穿越回去了。
0: 是吗？
1: 对呀。雷锋，你有什么心愿是必须在2023年实现的吗？
2: 我没有。
1: 哎，那怎么办呀？
2: 哎，这附近有部队吗？不管走到哪，部队是我的家。
0: 我爸爸和豆豆的爸爸都是军人，但是我们不能帮你联系部队。
2: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暴露啊！你要说你是雷锋，接待你的人非吓傻了不可。眼睛瞪那么大，嘴巴张那么大。现在不是1962年，现在是2023年，现役部队里可没有雷锋这个人。
2: 2023年，我应该83岁了，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我还活着没有。
1: 你
0: 记住，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是雷锋，会被当成疯子的。
2: 为什么嘞？
0: 因为你太有名了，中国人哪有不知道雷锋的？
1: 你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影响了几代人呢。
2: 啊？
3: 谁还在那玩呢？放学回家了啊！
1: 知道了，张爷爷，我们马上就走。
0: 雷锋，要不你先跟我回家住几天吧。
2: 去你家？
0: 嗯，部队上有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1: 于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0: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1: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0: 嗯，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2: 于欢，豆豆，2023年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0: 哈哈哈，我捡到雷锋了，我捡到雷锋了！
1: 嘘，小点声，于欢，别让别人知道。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用鼠标点这个。
2: 哦，是这样吧？
0: 对，这样就打开网页了。你真棒！我去开门。谁呀？
4: 外卖到了。
0: 谢谢叔叔。外卖到了，吃饭吧。
2: 这些吃的，就是刚刚你用手里的那个
0: 手机。
2: 啊，对，用手机叫的。
0: 对呀。有手机，有网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能给送到家门口。
2: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生活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的。哎，于欢，吃完饭你继续教我用电脑好不好？
0: 好啊，我们先吃饭吧，我饿死了。
2: 好啊，吃饭。
5: 中国空间站是我国界，
0: 快看，中国空间站，我们中国人已经飞去太空了。看，中国航天员，我长大了也想当航天员。
2: 那是五星红旗。
0: 你怎么哭啊？
2: 太了不起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0: 哎呀，要是我穿越，我也会这么激动的。太爷爷总给我讲战斗故事，讲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太爷爷说，中国人的血汗不会白流的，中国也会越来越强大。
2: 你的太爷爷也是军人？
0: 嘿嘿，我太爷爷可是你的老熟人，你等着。看我太爷爷的照片。
2: 这个老人家我看着好眼熟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2: 哦，这，哎，这不是于政委吗？于兴全政委。
0: 呵呵，没错，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了吧？缘分。
2: 你是于政委的重孙？
0: 可不就是。哎
2: 呀，你这个小家伙，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叫我爷爷哦？
0: 切，别占我便宜，你看看你这样子，说是我哥哥还差不多。
2: 哟，不高兴了？ 哎呀，好好好，我不说了。
0: 那我以后就叫你风哥吧。
2: 好啊，于焕，于政委现在得90多岁了吧
0: ？No， 我太爷爷今年正好100岁。
2: 于政委100岁了？于政委活到了100岁了？
0: 嗯，长寿老人。
2: 没有于政委，我穿不上这身军装。每次部队休假，我都会去看望于政委。在这个时代，我也想去看看他。哎，于焕，我想去看看2023年的于政委。
0: 好啊，我带你去。我太爷正在干休所，我们明天就出发。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那我这样出现，会不会吓到于政委啊？
1: 是啊，可千万别吓着我太爷爷。要是把太爷爷吓个好歹，我爸非要了我的小命不可。
0: 那，能不能让我远远的看一眼，让我给他老人家敬个礼？
1: 让我想想，谁呀？谁呀？
2: 我是豆豆。
1: 哦，
2: 玉欢，我妈妈来了。
1: 啊？
3: 欢欢呐，豆豆说你哥哥来了，你不去我家住了？
1: 阿姨，这是我峰哥。
3: 哎呦，好清秀的孩子。
0: 啊，您好。
3: 哎，你们怎么叫外卖了？来来来，吃阿姨做的饭，外卖哪有家里的饭好吃呀？
1: 谢谢阿姨。
3: 哎，欢欢呐，
1: 啊，
3: 你哥哥要来的事儿怎么没听你妈妈说过呀？
1: 那个，我哥也是突然袭击，我妈不知道。
3: 哦，那你要告诉妈妈一声，我呢也给你妈发个微信啊。
1: 阿姨，我发完了。哦，非洲和我们这有时差，妈妈又忙，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复呢。阿姨，你不要着急呀。
3: 好。
1: 阿姨，峰哥明天就要带我去干休所看太爷爷，有他照顾我，你就放心吧。
3: 这干休所挺远的。我开车送你们去吧。
1: 不用，哥哥带我坐公交，绿色出行。
3: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4: 哎呀，妈妈你快回家吧，我在这玩一会
3: 儿。哎，豆豆，你别推妈妈呀。
4: 你快回去吧。
3: 好好好。欢欢呐，
1: 嗯，
3: 有事儿来找阿姨啊。
1: 嗯。
3: 哦，对了，还有那个饭菜要趁热吃。
1: 嗯。余欢，你过来干嘛？神神秘秘的。
2: 你真把雷锋来了的事儿跟你妈妈说了？
1: 我和妈妈说峰哥来了，我堂哥叫于峰。
2: 啊，这么巧。
1: 这件事儿太复杂了，我现在还不能把真相告诉妈妈，等周一妈妈回来，如果雷锋还在这儿，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
2: 哇，你想得好周到啊。
1: 我们已经五年级了，是大孩子了。
2: 对，我们得让大人知道，我们不是啥事儿都找妈妈的小孩了。
1: 嗯，走，吃饭去，
2: 我还带了好多好吃的呢。
4: 雷锋。
0: 啊？
4: 这个是薯片，这个是雪媚娘，这个是跳跳糖，你先尝尝这个薯片，可好吃了呢。给。
1: 蜂蜜味的，确实好吃。
0: 薯片？
1: 嗯，土豆做的，要不要来一片？
0: 要得噻。
2: 怎么样？
0: 嗯，好吃。
2: 给我拿一片。
1: 好嘞。
2: 刚刚你们说要去看太爷爷？
1: 嗯。
2: 那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1: 当然知道啦，一路车坐到终点，再换成九路车就到了。我妈妈给我留了个旧手机，里面有导航，走不丢。
2: 嗯，我觉得雷锋需要换一身衣服，他这身老式军装太引人注目了。
1: 对，我去找衣服。
2: 雷锋。
0: 哎，
2: 穿越过来之后什么东西给你印象最深？
0: 那可太多了了。你像汽车啦，电视啦，电脑，还有手机啊。对，最让我羡慕的是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电子书。那么一个薄薄的小东西啊，哎，里面竟然藏有一座图书馆呢。
2: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我真想立刻回到1962年，把这一切啊告诉我的战友，不过他们肯定说我在吹牛喽，在发白日梦。
2: 他们呀，肯定不相信。
1: 雷锋，你快试试，这是我爸爸的衣服。
0: 这衣服有点怪吧？
1: 这个是帽衫，这个是牛仔裤，女生请回避。
2: 哦，好。
1: 豆豆，出来吧。
2: 哎，呀，好帅呀、啊！

0: 裤腿有点长。哎，家里有针线不？
1: 不用缝，挽起来就好了。
0: 挽起来看着不整洁不？
2: 雷锋果然是注意形象的，我有办法。余欢，手机。
1: 哦。
3: 裤腿长了别再用针缝了。
4: 今天教你卷裤诀，
5: 骚呢。
4: 首先告诉你们，
0: 好，我试试看。
1: 这里卷一下，对，那里再卷一下，对对对。
0: 怎么样？
2: 再把这个棒球帽戴上。
0: 要的。
6: 哇，好帅啊！
2: 看上去和街上那些小哥哥没有任何区别。变装成功，我们照张相吧。
1: 好啊。
0: 这天都晚了，照相馆关门了吧？
1: 哼哼，看这里。3、2、1，
6: 小猪肥。
0: 这手机还可以拍照啊，
1: 还可以录像呢。
2: 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打电话。明天我留守，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
7: 哎，来了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0: 大爷。您先上车了，这个行李箱啊我帮您拎。哎，
7: 谢谢。哎，好孩子啊。哎，
1: 雷锋，给耳机，在耳朵里的。
0: 啊。哎，这是什么歌啊？
1: 孤勇者，好听吧？
0: 嗯，蛮奇怪。哎，
7: 孩子们啊，你们俩是哥俩吧？
1: 对，爷爷，他是我哥。
7: 这孩子一看学习就好。上高中了吧？
1: 我哥可牛了，他写的文章都登过报纸的。
0: 我是成年人类，
1: 可看上去我们俩的确是一个大男孩带着一个小男孩。哎呀，就别不高兴了呀。峰哥，你快看，
8: 各位小听众，要想知道余欢看见了什么，请听第二集。
9: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15分钟，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又怕未算受够，然后期待着然后。
1: 谁知我松了手，纵是毫无力气走，不用怕，在爱过之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孩子的成长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前几天刷到一个直播连线，一位妈妈说，自己的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在国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她自问已经足够尽职尽责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情感关注都没有缺失孩子一分，可是孩子还是有些胆小敏感，遇到点挫折就哭鼻子。妈妈有些懊恼自责，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连线的老师安慰她说，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孩子性格敏感胆小，主要的问题在于爸爸的常年缺席，这些缺失是很难凭借作为妈妈的她一个人补全的。的确，心理学家格尔迪曾经说，爸爸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教育学的多项研究也表明，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质量参与与孩子的认知社会化结果都呈现正向相关，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爸爸。

爸爸给予的情绪价值决定了孩子世界的温度。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季有这样很经典的一幕，陈小春因为着急去找晚上住的房子，就在前面走得很快，再加上天气很热，人难免有些急躁，而他的儿子 Jasper 却是一个慢悠悠的性子，在后面东瞅瞅西看看，拿着喇叭自己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陈小春回头看儿子慢吞吞的没有跟上来，就非常大声地说了一句：快点儿！”一旁的工作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呼喊吓得愣在了原地，而 Jasper 却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反而打开喇叭对陈小春说：爸爸，你能不生气了吗？听到这句话，陈小春并没有举起什么父亲威严的大旗，而是选择立马道歉，对儿子说：对不起。像这样的情况在节目里不止出现过一次。陈小春虽然看上去脾气比较暴躁，但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厚面子的人，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跟儿子 Jasper 道歉，耐心地给他讲道理，向他表达爱意。而当 Jasper 因为一些事情闹脾气的时候，陈小春也会稳稳地接住安抚 Jasper。 当时节目播出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有些好奇，觉得为什么陈小春、应采儿两夫妻都是急性子，却生出了 Jasper 这样的小甜椒呢？其实答案就藏在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模式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环境，指的是一个好的养育者不仅会在生理层面给孩子提供温暖的怀抱，还应该提供一种心理层面的承接。当孩子哭闹不安情绪失控时，养育者不会指责或者忽视孩子的情绪，而是稳稳地在那里，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稳定的情绪是孩子面对世界的底气，更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当孩子愤怒、恐惧、悲伤时，父亲若是能够容让他的负面情绪，用平和的态度教会孩子面对挫折，孩子心底就会生出一种我是被接纳的安全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必浪费心力去消化家庭的恐惧，不必察言观色、事事小心，自然也就可以把生命能量用在向外探索和成长上，成为一个从容、自信、舒展的人。相反的，一个情绪暴躁、阴晴不定的父亲，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我不够好、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我的意识，让他们终其一生都困在低价值感的阴影当中，难以收获真正的幸福。

爸的参与和陪伴决定了孩子人生的厚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在一个下雨天，爸爸和孩子穿着雨衣在室外玩耍，父子俩蹲在水坑边招呼着路过的车辆往孩子身上溅水，父子两个人哈哈大笑。还有很多类似的爸爸带娃不靠谱时刻的网络紧急，爸爸带着孩子在下雨天拿着水枪互相滋水，爸爸带着孩子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到家就摔到自己地上，父子俩就蹲在路边吃西瓜比赛谁吃得快。爸爸把孩子高高举起来伪装成手枪，爸爸和孩子拿着画笔互相往对方脸上画画，还有和孩子玩战斗游戏，一路追一路疯跑，推个婴儿车也要玩漂移，险些把孩子摔出去。

气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但是您知道吗，爸爸这样狂野的带娃方式不一定是坏事哦。心理学家丹尼尔·帕克蒂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激活关系。他认为父母双方，母亲负责提供温暖的港湾，父亲则负责带孩子走出港湾向外探索。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不仅不会让孩子更容易受伤，反而还是一种极具意义的预演练习。因为在打闹游戏里已经充分做好了危险预演，所以在真的遇到危险时，孩子反而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追逐打闹中，孩子的情绪能够得到充分的体验和释放，也就可以进一步让孩子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至于被一点小事压垮。在打闹游戏中，孩子还需要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和表情，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也要学着如何与人协作，怎样遵守规则。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懂得如何和人相处，应变能力、社会化程度都会更加成熟。由此可见，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度参与，从来不在于讲了多少道理，提供了多少经济支撑。耐心的陪伴，无意义的闲聊，哪怕只是一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都能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的双商，让他们在成长之后、长大之后更能够扛事，能够容错，更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反观那些父亲常年缺位的孩子，因为缺失了童年非常重要的一刻，成长的速度终究会慢人一截。

爸不必优秀，做到四点，孩子自然就越来越出众了。很多爸爸可能会觉得，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懂教育，也帮不到孩子什么。可是真正有意义的父教，不是靠知识辅导，也不是靠财富堆积，而是陪伴时长，是言传身教。爸爸参与带娃所造就的优秀，也不是指孩子的成绩有多高多好，而是他们能够长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普通爸爸做好这四件事情，于孩子而言就是最好的教育。首先，情绪稳定是爸爸最高级的修养。关于情绪稳定这四个字，我们总是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觉得情绪稳定就是始终平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事实上，真正的情绪稳定从来不是没有情绪，不是强装勇敢，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生气的时候不随便迁怒别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不消极抱怨，在自己的负责情绪波及到孩子的时候也会主动道歉请求原谅。这种稳定本身会给孩子搭建一个心理安全区，让孩子可以省下察言观色的心力，去好奇，去探索，去成长。那么第二点就是主动参与，不当甩手掌柜。父教并不是说每天长篇大论地教育孩子紧盯学习，而是要在场，是主动参与，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上下学的路上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儿，是周末陪孩子一起运动放松，是放下手机耐心陪同。教育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父母共同参与，时刻在场，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托举。第三点，遇事有担当，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所谓言传身教，重点不止在于爸爸说了什么，更在于爸爸做了什么。家里的水管坏了，是骂骂咧咧的抱怨，还是撸起袖子修理呢？在外面跟人发生摩擦，是当场发作恶语相向，还是稳住情绪积极解决呢？工作上遇到不顺心，是回家摆脸色，还是调整好心态，尽量不影响家人？这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看着爸爸负责任，敢担当，肯坚持，自然而然也就能学着成为一个坚毅、踏实、正直、有底线的人。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善待妻子就是最好的家风。道德经中曾经写道，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对于孩子而言，家庭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父母之间互相体谅，没有怨气，孩子自然能够从中学会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尊重。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懂得如何爱人，懂得如何体谅别人，走到哪里都是舒展的、坦荡的。他还会把这份舒展和坦荡带到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中，成为同样有责任感的伴侣，终身受益。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他的性格底色决定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不必纠结开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父亲这个说法是否是科学严谨，最重要的是爸爸有没有在孩子的世界里占据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位置，让孩子能够在与父亲的相处打闹当中学会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处理情绪，如何与他人相处。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完整快乐的童年。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政治上他启发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社会上美国环保运动先驱尊称他为精神导师，文学上写作理念和技巧深刻影响普鲁斯特、叶芝和海明威，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被清华大学校长邱永和录取通知书一起作为寄给每位新生的礼物，他就是美国作家梭罗。1839年夏天，梭罗和哥哥驾着自制的小船在河上泛舟两周。1942年，哥哥病逝，为悼念，梭罗写下了《河上一舟》。3年后，他拿着一把斧头走入山林，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座小木屋，写下了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作为梭罗的首部作品，《河上一舟》是理解梭罗离思想的入门书，通过记录在河上欣赏日出、黄昏和夜晚，观察花鸟虫鱼、高山河流，它真切地向我们传达着清新奇丽的自然景色对灵魂的治愈。它的语言中更是传递着从自然中领悟到的秘密和世界朴素的道理。

我登山而来，并非为寻求共鸣，也不为善意，不为交流，仅为新奇与冒险，为欣赏大自然留在此处的作品。如果你去爬山，会发现大多数人不会在登上山顶之前观察景色，他们在攀登过程中心里只想着登上山顶这一个目的。但梭罗却说，登山其实可以不为了任何目的，只是欣赏就很有兴趣。你可以享受山间的微风，俯瞰石缝中的花草，聆听山谷中的回声，这些事也许和登顶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每天汲汲营营，想追求一些高大上的意义，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也许人生并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也可以不为什么目的，只是一场游戏，一种体验。在河上航行时，梭罗

遇到了一个渔夫，他还未被五花八门的知识搞得无所适从，不会成天想着怎样在太阳落山前钓到一大筐鱼。对他来说，无论寒暑，做一名垂钓者都很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人生态度呢？当我们游戏人生，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世界，就不会再被固有的思维绑架，因为些许小事而陷入牛角尖。当你把眼光放在平时不曾注意的地方，就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本身也足够有趣。

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似乎总会遇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老师还没念完题目，他们就能抢着说出答案。工作中，自己焦头烂额，加班都忙不完，他们总能准点下班，游刃有余。时间久了，或许会怀疑，我天生就比别人差吗？为什么我就没有独特的天赋呢？人性总是喜欢不断的比较，之后又徒增烦恼，陷入内耗。但梭罗却说，我们不该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不该因别人的人生进度否定自己。有些人是天生的水手，有些人对侍弄花草颇有心得，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与其自怨自艾、破罐破摔，不如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才是我们面对世界的解药。

困难就像恶魔，大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急什么呢？蒋勋先生曾经说，人生最痛的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就像小时候家长总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但长大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糟哈。有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左右，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当作事实，而当我们沉下心来，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庸人自扰。就像梭罗自己说的那样，那时的我们有一种勇猛，把记忆当作盔甲，笑对一切命运的打击。人生的路上，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如果总习惯性用灾难化方式去看待世界，就会被幻想中的魑魅魍魉吞噬殆尽。而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不是我们无法适从了，只是世界和环境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只要将自己稍稍偏移，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即使找不到，天也不会塌，世界也不会毁灭。

质的河岸从不会为我们转向，那我们为何总要为他们改变方向呢？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世界，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梭罗却在河岸的形态中感悟到，如果河岸从不为我们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初心坚持到底呢？《河上一周》这本书正是通过河上泛舟之旅，带我们体验到思想在水面上更轻盈、更自由。面对生活，我们似乎习惯了不断修剪自己来契合这个世界，希望这样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但真正改变之后发现，生活好像也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反而是我们在洪流的冲刷中找不到自己从前的模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河流如此，我们也如此。所以即便无法改变世界，也不一定要改变自己，又或者我们不用改变世界，只要不被世界改变，那就好了。

得幸福与安宁，并不需要太多必要条件，职业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任何工作在别人眼里都能够显出高尚和诗意。在航行过程中，梭罗遇到了很多船工，虽然对许多追逐名利的人来说，船工并不是什么值得选择的职业，但他依然认为自由自在但生活宜人的气候，再简单不过的工作，认可可以待在户外的无可争议的乡村生活方式，都令人向往。无论是生活工作，我们总是容易被世俗的眼光绑缚着，要体面，要高薪，要有面子，要稳定，要有品味，有松弛感等等。但梭罗说，每日笃定摘豌豆并以此为生的人，不仅值得尊重，更是他那在店铺里累得筋疲力尽的邻居羡慕的对象。仔细想想，生活中有铁饭碗的人羡慕下海经商的，每天上班的羡慕自由职业的，成家立业的羡慕无牵无挂的，一直单身的羡慕感情稳定的，好像每一个人都羡慕着别人，同时也被人羡慕着。而其实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全身心投入自己在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一个人如果能够保持生活的平衡，一路沉着从容，内心没有隐蔽的暴虐，那么整个世界都将以美回馈他。在河上航行时，梭罗感受到了风与水对航行的帮助。行舟河上时，他只需要操舵让小船行于航道中央，再带着它绕过瀑布，就能稳稳地在水波上远去。也就是说，只要保持平衡，沉着从容，一直做对的事，就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航行如此，人生亦如此。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举世闻名的杂技演员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从高空的钢丝摔了下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过无数次同样的表演，但只有这一次，他太想成功了，过多的期待和焦虑让他失去了平衡，从钢丝上摔了下来。梭罗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要做着恰当的事情，美就会以各种形态不经意地降临。有时我们在树下休憩或者休整，带上一个甜瓜做点心，趁着闲暇思考河流与人类生命的流逝。就像流水带着水面的枯枝与树叶远去，往昔的万事万物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不要为尚未出现的未来忧虑，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惋惜，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足够收获想要的结局。

在苏罗笔下，一草一木都是自然的使者，它们不仅传递着美与自由，更展示着这个世界生存的哲学与法则。他说，就算地球上再无新鲜事物，旅行者还是能从天上找到，他们总是会在你眼前翻开新的一页。风在这片蓝色的背景上留下字迹，好奇的人永远能从中读出新的真理。也许我们也该从水泥森林中走出去，看看没有天花板的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们未曾发现的真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5: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3: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3: 在晋江相约 FM91.4，
5: 听见你的声音。
6: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5: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音金刚，撒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5: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系列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副会长、泉州宗师晋江师镇代表性传承人陈垂同老师，以及来自我们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的传承人孙伟杰，还有他的这个师弟鲍小达，一同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讲述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发展的一些历史，以及我们这一项非遗传承发展的一些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马上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有请我们的陈垂同老师，陈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陈先生应该是刷顶班的这个文化美容站吼，来外海第五幼稚园吼去采访这个台山文化哈，所以呢，陈先生对这方面也是很热衷。陈先生跟这五祖拳之间的关系啊也密切，伊有跟我讲到是咱这台山里面也有涵盖这五祖拳的这元素哈。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这个陈先生是作为我们外海南少林五祖拳协会副会长这个身份，来跟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会议来给加持这个。那马上再来请出我们的孙伟杰老师，他是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孙伟杰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五祖拳传承人孙伟杰。
0: 好，我们再来有请90后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传承人鲍小达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南少林五祖拳非遗传承人鲍小达。
0: 两位师兄弟哈，都是跟随一位老师一同来学习的哈。原本我们在节目当中做预告，当时鲍小达老师他说有事情要外出，然后今天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把他请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大家能够齐聚在一起。也作为这个80后、90后这个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所以我想对于这项技艺，你们也是应该说任重而道远哈。那么提到我们的安海南少林五祖拳的这个学会，到现在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我们首先呢，有请陈垂同老师作为这个副会长啊，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学会的一个发展情况
1: 啊。咱外海五祖拳协会吼，自2000年哦创会以来吼，就是咱这个创会会长这个黄世杰老师哦，也是咱晋江老拳师哦，会带领的吼。25年来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五祖拳学员，真正做到将咱外海五祖拳弘扬到社会中去哦，将咱五祖拳发扬光大。
0: 对，这个黄先生锻炼的面哦，伊也是也用心的咧教跩学生
1: 哈。是是。
0: 我们的陈垂同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学会的？
1: 我是伫一两年，甲咱五祖拳协会在吼，在安尼三八在四样地安尼做一下时，所以阮才开始加入伊这协会。
0: 虽然你是另外一项非遗传承哈，就是我们的泉州宗师晋江师镇代表性传承人哈，但是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两者之间其实有密切的一些关系，例如哪些地方有用到我们的五祖拳呢？
1: 有哦，咱这个五祖拳哦，五祖拳其实哦，也是叫太祖拳俩，伊个前身是太祖拳俩。阮西镇的用的这个拳术就是叫太祖拳俩。太祖拳，咱这个太祖拳法官哦，咱这个就用这个历史渊源哦，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一怎啊演变来咯吼、哦，然后这怎啊综合到阮西镇来咯。
0: 咱的这个西镇内面是这种涵盖也做元素，包括人西吼，这全都计有吼，白兵宝殿
1: 吼，杨坚殿，杨坚殿是古代军队作战的殿法，
0: 殿法都计有是。
1: 然后佮弄入太祖拳术，佮弄入咱这个青西，所以西镇内面是分做三部分咯。第一是白兵宝殿，第二是武术咯，武术就是咱叫五祖拳来做，叫太祖拳来做咯，
0: 是
1: 两者相生了。第三就是太西咯，就是各种兵器哦，以青西结掉咯，
0: 无相的技艺，我都无相相的伊的所在，各伊的特点，但是伊皆有一身艺术相通的
1: 哈。是啊，所以说这五祖拳哦，对咱这个西镇中哦。 当时伫抗疫的时阵哦，也是起得真大的作用啊。
0: 是是是，泉州一句话做“滚头烧酒客”啊吼，所以这滚头吼客在头前。证明说咱泉州这滚头的这个文化，应该是对阮是也深厚的。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孙伟杰老师哈，这个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泉代表性传承人孙伟杰老师。其实孙伟杰老师作为80后哈，是八几年的？
2: 我85年。
0: 1985年，
2: 1985年
0: 也是很早就来学习这项技艺了，对不对？
2: 对，我从我初中毕业，17岁那年。
0: 哦，17岁就开始跟着你的老师来学习。
2: 师傅，对。
0: 对，应该说这个学习的初衷也是源于自己的父亲非常热爱这项技艺，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跟随老师来学习。练武术很苦啊，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能够激励自己坚持了25年的时间？
2: 嗯，刚开始的时候呢。还真的是坚持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一个动作呢，因为我的老师他比较严谨，对动作比较严谨，他一个动作甚至一个晚上做了几百遍，一个晚上就练一个动作。后来呢也觉得说有点枯燥，有点想放弃了，后来也是我父亲一直鼓励我说坚持下去。
0: 嗯，所以父亲的这个鼓励还是很重要的哈。一开始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如果说是家长哈叫他去学习武术，有的可能一开始是出于强身健体，练一下啊，提高一下自己的体能，但是呢却没有想到后来变成了一项技艺哈。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是要感恩自己的父母，然后也要谢谢自己的这番坚持。作为这个90后的鲍小达就更年轻了，他比你小很多哈。我们的小达，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来学习这一项技艺？
3: 这个学习这个技艺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在我读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跟随黄世杰老师开始就进行学习。
0: 那么这个小达就更早了，他是在小学阶段就来接触这项技艺了哈。作为80后、90后，我们都是年轻的一辈，能够去接触这项传统的技艺，我想也就像我们孙伟杰老师所提的，一定跟家里的这个长辈他们的引领是分不开，有一些传统的理念的这种引领哈。然后小达一定也是家里的影响，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因为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家人觉得一定要给你。送过去消耗一下你的这些精力，所以说就引导说一定要去朝这个方向去学习一下。
0: 这个学习的一个目的虽然一开始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哈，有的可能就是为了要强身健体，有的是要收敛一下他的秉性，但是我觉得都是往好的正向的去发展。那么学习这个五祖拳的过程当中，两位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首先像孙伟杰老师学习了25年，你认为最难攻克的技术难点或瓶颈是什么？怎么去突破？
2: 咱们五祖拳它讲究的是那个静力，手眼身法步那个意念，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弹抖剑坐有难练，这个是很不好攻破的。那我觉得练武术是没有捷径的，必须要日复一日去重复去练习。
0: 所以还是在于一些坚持哈。
2: 对，
0: 那小达老师，您认为啊，就是在五祖拳当中最难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瓶颈是什么呢？
3: 伟杰师兄刚才讲到，其实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坚持，日复一日的去练。然后呢，我对于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最难攻克的一个点在于，我们刚开始在练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间，这段时间出去外面读书的时间其实是没有继续去练习的。但是每次读完书回来以后，暑假再想去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有些技点，就是我们的一些动作就会有一些呆滞跟变形。那变形完以后，其实从我们的肌肉记忆里面去想去调整会很难。那每次过来就是得坚持不断的去重新去调整，去克服一些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肌肉记忆的一些痛点来进行克服。
0: 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寒暑期有很多的小朋友去学习，然后呢一开学之后又要投入到学习的这个习惯当中，他可能肌肉记忆就不一样，他没有形成一定的惯性哈。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天练习，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宗师也一样哈，我们的陈全彤老师肯定也有很多的心得，他跟我说到幼儿园 教了一批是三年，然后毕业之后可能又上了小学，之后五年就没有再去练习了，那之后又要再返回来就很难，那又要从头开始啊。我觉得就是每一项技艺啊，每一项技艺它能不能坚持的一个问题哈。确实提到五组拳，它最主要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能不能讲一下我们的锤童老师？
1: 那这个五组拳哦，我今麦跟大家分享这五组拳的这个特点跟风格啊。咱五组拳哦，是这个刚柔相济哈、哦，这个
0: 刚柔并济。
1: 对，哦，这个技巧式哦，它直接腰海哦，强调走中门路，或者是这个正面防守咯，哈、哦，行中球咯。哦，比如说双胯拳咯，内面是暗中杀机啊。哦，你这个双胯拳内面，伊也搁一个双拳手，这个暗中杀机哈。所以说哦，手中大功咧，十连时要求手不离中门，哦，要保持着这个随时反击的这个姿态。哦，比如说咱这个击球咯，哈、哦，这个怎啊做？动作是高于这个劲，这个发力出来咯。哦，咱这个五组拳哦，其实咱这个五组拳是以寸劲哦，以寸劲为主啦啊。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娜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南少林五祖拳的非遗传承人，以及我们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副会长陈垂通老师哈，一同来做客到节目。确实哈，提到这个所谓的五祖拳，我们一直在探讨，无论是五祖拳、什么白鹤拳啊，包括一些这种武术类的一些行动类的一些技艺，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示范。但是呢，很难说用理论的去讲述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但是现在也越来越要去提炼了，是不是陈垂通老师？
2: 是啊，比如讲咱五祖拳哦，咱五祖拳内面哦是五种拳术，
1: 五种拳术，
2: 将谁结合做一下啊？
1: 对，
2: 比如说咱首先以太祖拳为基础，核心啊，以太祖拳的大开大合啊，这个。这个发劲、刚猛哦，甲这达尊拳哦，达尊拳是伊是主重这个坐正哦，这个坐正甲以正这
1: 以正这动，
2: 对，以正这动的这个方式哦，甲这个罗汉哦，罗汉拳哦，罗汉拳是技巧多变哦，技巧这个较灵活哦，甲这个高拳哦，高拳是高拳，伊结合高拳的将水，高拳是这个非常灵敏、迅速。本身得拍，就真有优势咯。甲只白鹤拳
1: 明春的啊，白鹤拳，
2: 甲咱个最后个结合只个白鹤拳啊，白鹤拳咱是模仿伊个鹤翔，鹤翔伊个无，然后伊又吃钢比如伊只脚骨正凉滑，太早拳咱是硬夹硬买，然后咱弄只白鹤拳，白鹤拳伊只脚步凉滑，你两只结合最济是咱称说两等步等呀，所以这五种拳术的将水综合结合最济是，咱全职人生创做这个后来人。大家叫这个五祖拳出来了。
1: 是，所以五祖拳实际上是融合了五种拳术的
2: 吼。
1: 咱但是因为平常时用个加棍式咯，所以呢，你讲的过程当中，伊也得比棍比步式的，这个步骤是怎样，那个步骤是怎样，伊若无比出来，伊感觉是牙牌表示了，开始可以理解。咱在2013年的时阵，咱这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就已经入选金刚旗的第四批恢复之文化遗产的名录了，所以到即摆现在有12年的时间啊，陆续的培养了就有一个学资吼，剩几多百秒了哈。其中哦，就包括咱这个孙伟杰先哈，啊，搁咱这个鲍小达哈，伊是作为80后、90后，应该是除了师傅以外，即马应该是两位师生作为咱金刚旗级的非遗传承人吼，是不是？两位老师哈，在跟随这个老师的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的心得，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包括这些年参加了太多太多的比赛了哈。比如说我们的孙伟杰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3: 在西武的2450间参加了多次的这个武术比赛呢，这个经历让我明白，武术呢不仅是身体的修炼，也是心灵的磨砺，也对武德的一种检验。在赛场上呢，尊重对手，超越自我，传承武术，这些，我觉得呢，这些比那个得到的荣誉更有价值。
1: 就是在参赛过程当中的个人的心路历程的一个感受和提升啊。根据我了解到，你拿到的一些奖项还挺多哈，像2010年国际南少林武术邀请赛五祖拳金奖，这个奖项应该说是第一个重磅的奖项哈。当时准备了多久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其实呢，在刚要报名比赛的这个心情，我也是非常非常紧张，非常紧张，然后也不断的一直练，一直训练，为的就是在比赛中拿下一个好的成绩。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会是一个金奖。这个也是一个很荣幸了
1: 啊，对自己也是感觉到很骄傲啊，一下子能够拿到这么的大的一个奖项，然后此后又陆续拿到了好几个金奖，像2010年第二届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大赛暨传统武术交流大赛青年组五祖拳的金奖，还有青年组的这个南把金奖哈。 这个都是单项奖吗？还是组合奖？
3: 单项奖，
1: 都是单项奖。
3: 在武术比赛，它里面有一个拳，
1: 嗯，
3: 武术拳的展示，还有一个武术拳的器械，
1: 嗯，
3: 还有一个对练。
1: 对练
3: 啊，当时我应该就是报了两个，只有五组拳跟这个器械，
1: 嗯嗯，
3: 这个比赛。
1: 那器械它最考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拿器械的这个力量，还是说在技法方面呢？
3: 对对，
1: 嗯，
3: 在器械这个

0: 表现里面，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说棍吧，五组棍吧，我们要力达棍尖，有时候这个如果不是经常练是做不到的。
1: 你首先要拿得起来，然后要很灵活的去摆弄它哈。啊，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对打，哎，这个对打平时训练应该也要很强吧？
0: 啊，对，
1: 你们师兄弟应该经常平时都会有一些对打哈。
0: 对，
1: 模拟
0: 对练跟自己练那就完全又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0: 对，对练要两个人两平时不断的磨合，一直磨合，一直磨合。因为虽然说是对练是套路，里面是套路，平时是套好的，但是也是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说我牙齿有时候会被这个断的牙齿就是被我师兄劈下去，但是呢，我们当那时候没有接到。我牙齿就崩掉了半颗，
1: 哎呀，也是有点苦笑不得哈，就感觉哈，就是又一边很疼，然后又要忍住，
0: 是
1: 这个就是武术的精神吧，
0: 对，
1: 要能吃苦哈，也没想到自己能够扛下来。说到这个，现在变成了一种谈资，那个时候是没办法哈，对，2012年的时候有拿到了郑成功杯的传统武术大赛，然后壮年组的五组拳金奖，以及壮年组的男把金奖，还有壮年组的器械对。练金奖，我看到了2012年是比较集中的拿奖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当时拿到的都是壮年组。
0: 壮年组
1: 是，壮年组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0: 壮年组大概就是在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
1: 是
0: 是一个壮年组。
1: 哦，对。那么因为从十几岁开始练习，然后到了这个青壮年，感觉是越练越好，还是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反而会束缚自己在比赛的一些限制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们这个领域我不太了解哈。
0: 对，我觉得这个武术还是年轻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1: 他不是说越练越厉害哈、
0: 啊，对，跟武侠小说里面描述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个体能是越年轻越好的哈。
0: 对，
1: 好，轻松一下啊，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零点悬空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4: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4: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2: 在晋江相约 FM 91.4，
4: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究短衣金刚，撒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南少林五祖拳，特别邀请到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副会长、泉州宗师、晋江师镇代表性传承人陈垂彤老师，以及我们八零后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传承人孙伟杰，以及九零后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传承人鲍晓达，一同来做客节目哈。有请我们的孙伟杰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的师傅呢，黄世杰，他是1960年前后向五祖拳的这个拳师郑青龙学习这个五祖拳这个技艺，然后呢1967年正式拜郑青龙为师，在泉州工作呢又拜泉州庄子生为师，庄子生他名气就大了，他是那个泉州正骨医院的创始人，也是泉州剑影学校的那个创办的，这个最早不叫泉州剑影，他是叫那个武术社，后来呢又在泉州这个连启业门下学习五祖拳，然后呢回安海后，在2000年创立了晋江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
0: 所以这个我们安海的这个南少林五祖拳，它的一个发源应该就是到泉州去学习然后再传过来的哈，是这样子的哈。传过来的这个阶段，我想其实我们的师傅功不可没，因为他把自己所学然后教学给我们的一些传承人，在他的这个旗下应该有不少弟子吧，是不是？
1: 对，很多，
0: 有多少
1: 门生？很多，
0: 大概就除了你们俩是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练得比较好的一些师兄弟嘛，有吗？可以
1: 有的
0: 讲一下他们的名字啊、
1: 比如说黄祖阳啊，刘

0: 第一个标签啊。
1: 对。你说一对东西一个球头哦，你说一从我做个多个红海对球头，你弘扬发展，你说一个对社会这个弘扬这个文化，能贡献真大呐。你说大大小小大家知啊，去到红海大家都说学困得出写结晒。
0: 是，包括咱的这个泰山里面都熬我做滚那种训练哈。
1: 啊，我泰山里面都熬我做滚，但是我大家叫泰左滚。
0: 泰左滚。所以你头上面有提到说，这个我做滚的这个发源，因为发源实际上那是按照咱泉州上一早应该就是按泰左滚断的。
1: 对，就北宋。
0: 北宋的时
1: 期。上端是北宋的这个赵匡胤，赵匡胤这个综合战场咧，一个作战经略，伊创造的一种群将。所以叫太祖群啊，随着这个时间变迁哦，直到南宋的时阵，南宋的时阵，这个赵匡胤伊这个后裔嘛，伊这后裔哈，这赵明龙哦，赵明龙下代伊这个家族哦，下代家族的族人哦，迄阵劈战乱啦，迄阵是这南宋的时阵，南征乱啦，劈战乱到啦，到咱泉州啊，就是对迄个时阵，将太祖群带到咱泉州的，到到咱泉州啊，对咱泉州定居哦，啊，加咱泉。州人哦，食物健身哦，对迄个时阵是安尼广发传播哦。迄个时阵，咱泉州兴起一股武术风，就是安尼，全南高处武术风就是安尼来啊吼。太祖群传入来到咱泉州，我咱泉州人是真侪人学哦，吼，伊安传入到咱泉州来教咯。
0: 所以泉州人练武术是有一种风调的啊。迄个时间段是已经是野做咯。然后形成即民间开始练武的一种习惯
1: 啊。
0: 所以吴世杰先伊学诶即个何做我做滚，伊是按即个泉州来。所以咱何做说南萧林我。南萧林嘛，代表咱泉州的一种代名词嘛，所以哦，即马现在回味咱号做南萧林五祖滚，咱就可以说有迹可循咯。有一个训练说，是按泉州传来
1: 的哈。就对泉州传来，到咱泉州了，这个是最古老群众之一咯。咱泉州叫老太祖哈，太祖群阿德。以前还老文的时阵，有诶老文啊，叫说是皇帝群。
0: 是。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南少林五祖拳，特别邀请到安海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副会长、泉州宗师、晋江师镇代表性传承人陈垂彤老师，以及我们80后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传承人孙伟杰，以及90后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少林五祖拳代表性传承人鲍小达，一同来做客节目哈。我看到了，包括鲍小达，作为一个90后哈新生代，他已经拿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奖项。你看2009年以来就陆陆续续的有参加全国省市组织的武术大赛，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金奖银奖啊。2023年还拿到了福建省的社会中级武术教练员三级裁判员，现在也是在我们安海南少林五祖拳的学会当中来作为一名老师哈。那小达老师能不能谈一下哈，就是一路这样成长过来，老师也是对你应该也是挺严格的，对不对？
3: 是的。
0: 那学习这个南少林五祖拳，对于自己最大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3: 对
0: 获得感。
3: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
0: 对，
3: 这个就是一个坚持，以及我们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一直在不断的去强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小一直不断的去练习，那练习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练武术其实是比较苦的一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练习，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坚持，坚持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对于我们的毅力会不断的去得到一个提升，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我看到两位哈，包括孙伟杰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鲍小达老师，都有在2012年参加郑成功杯传统武术大赛。像鲍小达老师参加的是传统南拳，然后拿到了金奖。孙伟杰老师也参加了这个比赛。我想问一下哈，就是郑成功杯传统武术大赛，它涵盖哪些武术类别？伟杰老师，它 它有哪些项目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4: 有啊，它这个比赛包含一些白鹤拳啊、罗汉拳啊、五祖拳，很多太极拳。

0: 很多很多都有
1: 类别很多，无主权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吗？
0: 对，其中的一个权种。
1: 哦，那我有看到，就是我们鲍晓达老师他拿到的是传统男权，所以这个传统男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晓达老师，
2: 他其实传统男权，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有一个叫做传统，还有一些分一些禁忌。
1: 嗯，
2: 那我们传统呢，就是从古传承下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套路的一些比赛。
1: 哦，就是比较传统派啊。
2: 对，
1: 我们把它归类为传统男权，所以它其实是比无主权更大的一个概念，是不是陈老师在你的理解
3: 啊？男权啊，其实男权咱五组群也是包含在男权那边的
1: 啊。要够什么
3: 男权咱有分传统的咯，传统男权甲这个禁忌的就无相咯。
1: 哦，就安就安无相。
3: 咱传统的物件是安尼实拍实的咧。
1: 嗯嗯。
3: 无啥物副动作的咯，就比如说该公共兼备，啊，不是说像安尼在安尼，迄种反正就是说去表演起啊，
1: 哦，就会像那种花式的啊，竞技类或者是一些炫技类的东西。
3: 哦，
1: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分的哈。是，你们平时主要参加的是比较传统派的，是不是？
0: 对，我们都是参加传统派。
3: 咱本来咱就是传统的呀，
1: 嗯嗯嗯，
3: 从搞咱们从搞传统的。
1: 是，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引发了我们对于非遗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非遗其实还是比较主张的是传统派，我们不会说太过于以竞技为目标嘛。
3: 对。
1: 主要还是会遵循它传统的一些源流，是不是？那你们作为80后90后，现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是以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来练习了？
0: 对。
1: 那你们教授传授给孩子们呢，去进学校啊，进校园呢，
0: 也是按传统的这方面去教学。
1: 作为家长，他会不会有发出质疑说这种传统的比较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到效果？
0: 那对，
1: 会有一些矛盾点，
0: 因为在竞技武术里面呢，他会一些空翻，对，一些白腿，感觉就像小说里面写的一样，有轻功的那种就叫竞技武术，在我们传统武术里面是
1: 没有这个
0: 的，对。
1: 那你们传统武术是一招一式都是求稳，然后更内修一点，
3: 是
1: 吧？像我们太极一样的哈，实打实，可能更注重内功方面哈，没有太多的花样哈，没有花拳绣腿。这个确实哈，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那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孩子们、一些家长，如何吸引他们来接受我们传统武术呢？有没有一些学生学的比较久？
0: 有，也是有学生学的比较久的，
1: 有哈，大概都。现在是学了几年，10年以上的有多少？
0: 10年以上的4-5个吧。
1: 4-5个哈，这个也是需要家长要有一定的这个对这项传统技艺他有一定的认知，然后他有文化认同才可以哈。对对对，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非遗哈？这个就是。
3: 有这个意识，跟无这个意识差这样子。
1: 嗯。
3: 家长有伊呐，有这个意识，伊会鼓励，会鼓励囡呐，会鼓励囡呐，你得学习哈。啊，你若无这意识来囡呐，都袂学来，脚骨酸、手骨酸啊，我怎啊无多样啊？
1: 对啊，今天我们有2项非遗来到节目，所以我们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提到中师，师正老师在走进幼儿园、小学、中学，其实你的教法都不同了，面对不同的受众是不同的教法。那我们的无主权是不是也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比如说我们面对幼儿园、小学、中学都会有制定相应的教学的方案，
0: 对，
1: 有吗？
0: 对，有的。
1: 是，这些年你们在安海或者其他的一些学校有陆陆续续走进哪些校园呢？伟健老师，
0: 先后走进了安海成功小学、
1: 小学
0: 、对，松溪中学，还有吴山小学。这些小学
1: 是，这个也是在安海镇区哈，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学校。那么你对比一下小学跟中学有什么不一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0: 在教学过程当中，小学生他我们教的大概就在2年级至3年级，他好像对武术的这种认知还不是那么的全面，
1: 比较粗浅哈。
0: 对，我们会有时候会把一个动作或者某几个动作
1: 分解开来，
0: 对，分解开来。
1: 是，
0: 他这样就会能更好的去理解。
1: 对，如果说我们在练习这个无主权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接受，有没有比较容易的一些招式啊？你们有设计过吗？哪些动作孩子一下子比较好入门的？有没有？
0: 有的。
1: 例如呢？
0: 我们这个无主权的这个技术，自古以来，就是一代传一代，我们不敢去改变它。
1: 哦，对，还是比较遵循主流。
0: 当然在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一些技法。我们会那个学生讲，
1: 是
0: 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就等他以后 练几年以后，我们再一步一步一步的告诉他，
1: 是
0: 这样子啊。
1: 啊，这个陈老师，我们在听吴祖权的老师在介绍的时候，自己应该也有所感慨，就觉得说，哎，我们做非遗要怎么去传承？这个其实是提出很大的一个难点，要遵循传统呢，还是要结合我们当下去做创新，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吧，对吧？嗯，
3: 作为传承人，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应该尊重传统。
1: 你还是比较愿意遵循传统，
3: 对，嗯，以老传统的方式把它传承下去。你什么东西你都把它改了，那你失去那个传统的味道啊，那还叫什么非遗文化？
1: 嗯，
3: 就这个样子。
1: 所以还是你会比较坚守说我们这个核心的东西不能变。
3: 对
1: 啊，可能我们在教学或创新编排可以有一些创新方式，
3: 嗯，
1: 但是主要核心的吴祖权他的一个套路，嗯，啊，他的技法，他的一些特点亮点的东西，我们不轻易做改变。哪怕可能家长会觉得，哎，练了这么久好像不会劈叉，不会抬腿，不会耍技巧，好像觉得一下子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他的一些亮点，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足够的耐心来解读我们传统非遗他的一些优势和他的一些我们说历史的底蕴的东西。嗯嗯嗯，
3: 谢谢。
1: 是，两位老师也拿到了很多重要的一些奖项哈，这些奖项在我们业界应该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例如像国际男少林吴祖权暨民间传统武术大赛，哈，像我们鲍晓达老师年纪轻轻，2016年也拿到了一个二等奖，哈。然后包括我们的孙伟杰老师也在国际男少林吴祖权暨民间传统武术大赛吴祖权拿到一等奖，然后在去年啊，去年就获得了这个非遗的项目传承人，包括晓达老师也是。那拿到非遗传承人，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感受啊，或者说自己有一些期待呢？伟杰老师啊。嗯
0: 、我2024年评为这非遗传承人，心态确实有点变化。
1: 怎么说？
0: 对，
1: 嗯，
0: 因为责任感会
1: 更强一点哈。
0: 对，提升到我这个武术的传承。
1: 嗯，
0: 以前呢感觉练就练吧，
1: 就自己练哈。
0: 对
1: 对，
0: 咱们练好自己就好。
1: 嗯，
0: 然后作为传承人，我觉得是真的要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这吴祖权。
1: 对，我们也从老师的身上其实也有看到他的这种精神传承的力量哈。那晓达老师呢？
2: 这个对于我来说，被评为非传承人以后，我觉得确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责任。这一份责任在于我怎么去把这一个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去发扬光大，这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一份好的文化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同辈们，让他们去了解到我们相关的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
1: 是，我们看到两位都非常年轻，80后90后，所以他们也是吴祖权传承的一个中坚力量哈。提到吴祖权，他非常讲究这个刚劲有力，步伐稳固，其实就像我们为人处事也是一样。你看我们的伟杰老师，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善谈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做人做事都让我们感觉到很稳重哈。通过学习吴祖权这25年，我相信对你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啊，跟人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0: 嗯
1: 嗯嗯。你在跟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有没有对你的一些这种教导让你印象深刻的，对你说的一些话啊什么的，有吗？
0: 有的。
1: 是，嗯，例如老师叫你要扎扎实实啊等等，有吗？
0: 是的，对。
1: 嗯嗯，
3: 我做空间呢，我做空间，咱请在磨练一个囡仔
1: 意志。
3: 哎，对，哦，你我做空拳头艰苦啊，艰苦你有法能坚持。你到你上中了哦，你见碰到代志，你这吼有遐个是扬然而上的那种
1: 的。你个练习这个吴祖权都已经练下来了，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自己。是，所以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传统的武术其实它也面临传承创新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一些方式，让吴祖权能够在当下被更多年轻人和家长啊孩子们所关注和看到，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习它。伟杰老师是学了25年嘛？那晓达老师学了多少年？
2: 嗯，也差不多20年，
1: 也差不多20年了。 是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20年如一日的坚持一件事情，包括陈垂通老师在中师这一项非遗也学了很多年了。
3: 我三四十年了，
1: 30-40年哈，所以一晃时间过去了。然后我看到你们比赛的项目也特别有趣，从青年到壮年哈。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啊，一步一个脚印吧。然后我们相信无论是来自我们安海下山后的这个中师文化非遗项目，或 者是来自我们安海的这个南少林五祖拳作为两项非遗，他们之间都有异曲同工之处，然后也希望呢以后吧我们能够做更多的融合，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交流，同时为安海的这个非遗文化来贡献力量。好，谢谢三位老师做客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节目，来自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班回家堵车赶路卖菜做饭啊，或者是戴着耳机放空，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和我们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那无论如何呢，听到这段话你已经走进了我的直播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缘分是让自己相聚在了上空当中。每天呢朝九晚五奔波忙碌，每个人的工作呢其实都有不一样的节奏啊，有人就是全年都忙个不停，日日夜夜都是攻坚期，我在冲啊。有人闲时摸鱼，松弛自在，时时刻刻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的连轴转啊，就是让自己呢更加的懂得放空一下。当然了啊，绝大多数的一些职业其实都藏着一些专属的淡季旺季、啊、比如说呢老师现在其实就非常的忙碌啊，在为自己的工作来收尾，但是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假期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普通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们这份职业就是全指着夏天挣钱的，比如说我们在卖刨冰，卖一些这个夏天专属的一些好吃的，什么四果汤啊之类的啊。我今天就跟四果汤店的老板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这太忙了，没时间跟我聊啊，有什么事儿就快点问啊，就是着急挣钱呢。所以我们每天呢朝九晚五奔波忙碌，每个人的工作呢好像都有不一样的节奏啊，就是在我们的开春的时候啊热火朝天，或者是说在行业的时候呢都有自己呢年底啊或年终的一些开启暴走的模式，夏天忙到飞起，或者逢年过节根本没法休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的工作有没有淡旺季呢？一年里面究竟在哪个时间段是你最忙最熬人也是最拼的时刻，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

一心一起在晚高峰的路上来跟大家畅所欲言，我们的道上不孤单，来说说你的日常工作清单啊，把你的职场日常和忙碌的瞬间松弛时刻通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出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说一说，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一年当中的哪个时段是你最忙、最熬人、最拼的时刻？微信当中阿定问我说：“花花，你在哪个时间段最忙？”我显而易见呢，我每天下班路上的时候是我最忙的时段。我有那个就是淡季旺季嘛，其实我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忙碌，一年四季的晚高峰都相当忙碌。众所周知，地球不爆炸，欢欢不放假。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是说比谁的职业更忙，谁的职业更惨，也不是让大家一起卷，对吧啊，我们就是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职业特性，让大家今后在找工作的时候，现在也是找工作的一个旺季啊。来看一看哪个工种更加适合自己，是不是？微信当中的张凯说：“我是做苗木绿化的，妥妥的春秋都是自己的旺季。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月，天天泡在工地里，起早贪黑栽树养护。冬夏就清闲很多啊，想让自己好好的整修整修整。”微信当中的李婷说：“我是培训机构的老师，最忙的就是寒假、暑假和周末。别人放假我上班，别人休息。”我备课，法定节假日我基本上有的时候呢也是无缝链接的，有时候也是跟我无缘的，除非家长说了我们要带孩子出去玩，哎，我就欧耶了。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畅所欲言，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旺季啊，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自己家不穿衣服犯法吗？

0: 听这个啊，我们就想让自己说，我得听听怎么个事儿。聊到这儿，我就不想睡了。谁犯法了？
1: 哎呀，
0: 这不是关注的重点，重点是谁没穿衣服呀？说最近在山东某小区业主群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有一名业主呢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哎呀，怎么不穿衣服呢？于是呢，女业主就拍照发到了业主群。这我就说到这儿，我首先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就说一说啊。在家他没穿衣服，是确实啊，有点欠妥
1: 呀，
0: 就被你看见的有点欠妥。但你拍照了，你怎么能拍照呢？并且提醒对方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啊，你在家裸奔不行。”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或者是未成年人。你在家你不穿衣服，你说你还站个窗户旁边，你个晃悠啥呀你？丢丢当当的你。照片发出去之后呢，引发了男业主的反击。
1: 哎呀，
0: 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分子。律师表示说了，男子在家里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的就不受法律的约束。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本来没那么多人在那个时间段看向他家的窗户，发现他一丝不挂。但是你拍了照发到了业主群里，大家就可以随时都看了。你这就有点那啥是吧？就等于说喊大家，哎，快来看呐，有一个人他没穿衣服啊，就不合适。所以律师说，这是对这个男子隐私权的一个侵害，这个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你删不了了呀，三分钟之内撤回肯定超过三分钟了。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那就谈谈怎么赔吧。

0: 咱们就是说哈啊，如果是我个人，我要是看到有一个男生在家，这个就没穿衣服，对吧？你在那儿溜达，你这如果长得很帅，你像龚俊呐、张凌赫那种，对吧？那你看够了之后，你就好心再提醒他一下。是吧，你就是我在对面看着的，你觉得这合适吗？对吧，你可以提醒他，你拉一下窗帘，要不你我可就光明正大看了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说是吧。但如果说他本身就形象条件就不太OK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艾特提醒他说，你在家那样我都瞅着了啊，以后咱就别这样了，这以免产生一些误会。即使你觉得不妥，你可以在群里面提个醒，但是你没有必要把他的照片拍起来之后发到群里，你这就不合适啊，这不合适，你这样做你多不合适啊，你太不合适了。所以说提到这个事儿啊，合法的边界在哪里？窗帘是区分私密与公共的一个关键。居家裸体的行为是否合法，今天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核心就在于说是否故意对外展示。完全的私密空间呢，其实是不违法的。比如说私人住宅就受到了法律保护的私密的这个空间啊，只要关好门窗，拉好窗帘，外界完全看不到屋内的情况。你在家就是你就包括裸体，你就裸着，就属于个人自由。我就天热，我就想让自己凉快凉快，浑身上下360度无死角的我就展示。你这玩意儿不受法律约束啊，你自己买个房子，你在家你要没有这点自由权的话，你这房子就白买了。那法律呢，其实只约束在公共场所当中故意裸露身体的这个行为，在家中其实并不是公共场所。你站在窗户边的话呢，是不小心就被你看到了，我也没想到你就在这一瞬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我本来也是想打一个时间差，我就是到这个窗户口啊，可能拿点个东西啊，或者说就是溜达一下下，马上就撤离，谁知道这一下就被你给瞅着了啊。这才是这个问题啊，即使是无意被看到，只要不存在主观的故意啊，通常呢也是不构成违法的。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你就要注意了，如果你有一个邻居啊，他就是不是故意的到窗边展示了自己的裸体，
1: 哎，
0: 是不是啊，你也不能主观意识认为他说啊那耍流氓。是吧，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是吧，就提到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是刻意暴露于公众视野当中，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比较违法了啊。如果说你明知窗外阳台外是公共区域，比如说我的这个窗户外边啊，它就有一个这个小阳台，我就故意啊，我就不穿衣服到门口，我就站在那个阳台上，我溜达了一上午。那你就是纯纯故意了。你这样你就有点不大行。是吧，你就故意啊暴露在这个邻居啊公众视野的这个范围当中，故意不拉窗帘，甚至刻意在窗边进行暴露的行为，这性质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有治安处罚的风险啊，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中有非近亲属的未成年人长期裸露，他不遮挡可能也涉嫌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关于在家中啊裸露身体是否是犯法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如果说呢邻居的不当行为影响了你的生活，按照正确流程去处理，首先你私下沟通啊，进行不点名的文字的提醒，比如说在业主群你可以发部分业主若在家穿着较少，建议拉上窗帘也可以，或者你就可以第三方介入嘛，你联系物业工作人员委托他们上门来委婉的劝阻，对不对？报警处理也行，但是你就直接拍照啊，就是发到业主群里，这就不太合适，对吧？如果说对方长期故意裸露啊骚扰，那你存在这个留存的这个证据之后啊，直接报警，由警方来介入处理也是 OK 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今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咱们就是不要太极端啊，给自己就是观看完平复心情的机会。也给对方啊了解自己给别人带来困扰的一个时间或者是说过程，大家彼此来改变彼此的这个生活习惯。现在呢我们这个楼宇之间可能大家的这个楼距都相对来讲稍微近一点啊，也许邻居之间呢都能够看得到彼此的某一些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那所以说呢这个也很正常。当然这个事儿也侧面提醒了大家，虽然家是自己的私密的一个生活空间，但如果说我们想要让自己呢私密也暴露于外的话，不要有侥幸心理，还是得让自己把这个窗帘啊都拉拉好，然后再展示自己的私密，再进行自己的私密行为。但如果说呢自己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条件啊，还没有把这个窗帘都拉拉好的话啊，就暂时先别让自己展示了，万一一不小心被别人看着了，别人还不懂你的美，你这事儿就糟糕了。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需求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吧，好吧啊，都不太容易是不是，在家裸身不犯法，但是偷拍曝光就犯法了。在这个事情上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一些啊，都能够清楚自己的一些界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都能有和谐的邻里关系。

都是要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在线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谈一谈自己的这个职业啊，有怎样的一些淡旺季的出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生活当中你的职业有哪些淡旺季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新浪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王浩说，我是物流货运司机啊，年底两个月比较忙，家家户户囤年货，各大商家冲年底销量，天天就跑长途，有的时候连吃饭啊都在路上随便凑合着。刘佳说，我做奶茶啊，那个夏季和节假日是最忙的一个巅峰，三伏天从早排队到晚，手摇奶茶摇到酸，冬天反而会让自己轻松不少。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建筑工程资料员，开春开工到剩下这段时间是最繁忙的，赶工期啊，做报表啊，整理资料啊，天天要加班，这个秋冬工程收尾就轻松很多，但是往往收尾好收，钱不太好收。就是这个收尾款就费点劲儿，哎，就是再怎么努力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拿不到钱，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业，有时候感觉很心酸啊。一年到头忙来忙去，忙了一个别人欠你点人情，所以呢也是挺累的啊。就感觉自己的在这一行当中呢连轴转啊，转到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一些不值。所以有时候你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职业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对吧？有人春夏连轴转啊，有人年底忙到脚不沾地。曾经你小的时候老师问你，你长大想干什么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想当一个军人，想当一个警察啊，对吧？就是你的那些想象跟你现在的就业的一个方向可能完全发生了一个这个质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忙起来都是难免会累的，甚至你小时候想的这个职业你长大之后去从事了也未必有你小的时候想象当中那么的美好。旺季的奔波啊，藏着咱们实打实的收获，但是呢有的时候淡季的这个思考啊，也让自己感觉说，哎，我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啊，大概应该让自己更加的去学会沉淀，对吧？多给自己充充电，不管你的工作是忙一阵儿，还是闲一阵儿，还是全年无休，每一份的辛苦都值得被看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其实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啊，无论你的工作的这个职业现在是处于旺季还是淡季，都不必让自己去紧绷着我们的这个神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在线来说一说自己的职业的一些特点，究竟你现在处于淡季还是旺季呢？咱们的生活当中来说一说你的工作的淡旺季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工作有没有淡旺季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淡旺季的这个表现。微信当中的郑宇说："我以前做过超市的收银员，逢年过节啊。"周末呀，大促的时候呢是最忙的，排队结账的时候呢人是源源不断啊，站一天腰酸背痛，这个脚都是肿的。工作日就比较清闲一点，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做收银员了。现在打算让自己当个小老板啊，又不知道开始干什么比较好。微信当中的敏敏周在节目当中说，电商客服，双十一、双十二、618，这不我刚忙完一小阵子，我。大的一些节点就直接的连轴转啊，消息秒回都忙不过来。淡季就比较的轻松，有时候摸鱼，有时候整理一下台账。小吴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婚纱摄影师，每年的五一、十一和春秋节假日的时候会稍微忙一些，结婚的人扎堆的那些日子或者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结婚好日子的时候啊，我就比较忙，早出晚归跑外景啊，冬天基本上就是修片再整理一些设备。不过对于咱们闽南地区来说，冬天也相对比较暖和，所以说呢冬天的这个工期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你看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职业啊，我们的这个淡旺季的一些表现其实都是跟着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来，对吧？微信当中等待您的分享和参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啊。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咱们的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吃螺蛳粉儿啊，吃出了蛇，
1: 哎，
0: 这蛋白质的添加量让人有一些害怕。广西南宁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呢，吃出了蛇，以为是木耳，都差点吃进肚子里了。仔细一看，怎么木耳还有纹路啊？夹起来一看，发现有头。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儿啊，立马拿起手机拍了两张照片，叫老板过来看啊。有个阿姨过来拿了她的这个螺蛳粉，就要去倒了，说再赔她一份。我说不用了。这个时候听到老板跟那个人说，这个可能钱要退给你吧啊。其实大家就表示气愤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吃到异物连最基本的解释都没有，就不要说安抚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己呢比较生气的，就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明明是一条小的这个菜花蛇，是吧啊，这让人感觉你这食品安全有点不大安全。你这是给他煮死了还行，万一没煮死呢？啊，万一这要没死透呢？你这是咋回事啊？所以说呢，啊，老板啊，在这个网上被声讨之后啊，也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在网上呢也是向这位当事人说了一声对不起，也给自己的这个行业敲醒了这个警钟啊。无论走到哪里，食品安全都是第一位啊。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是希望说今后咱们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呢，虽然说应该让自己选择相对比较信任的馆子，二呢就是说呢，我们也应该在吃的过程当中认真的扒拉扒拉，仔细的看一看，所以这时候就凸显了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专心吃东西不玩手机的重要性。

说到了食品安全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让自己呢认真仔细、认认真真的吃东西。所以说，网友一旦认真吃东西的话呢，又发生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新的这个发现啊，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有网友今天在网上晒说了，少用玻璃吸管。大家有用过玻璃吸管吗？我们在买一些高颜值的杯子的时候啊，他可能会给你配一个玻璃吸管。一，他认为说玻璃吸管你看干净啊、卫生啊，是吧，就是又结实啊，感觉好像比塑料的更值

0: 甜一些、
1: 啊哎、
0: 但是使用玻璃吸管就真的更干净更卫生更方便吗？网友和科普大 V 集中指出说了，玻璃吸管在日常的磕碰当中极易产生肉眼难见的微裂纹，存在误食玻璃渣然后呢来划伤自己的消化道，甚至是需要手术取出的这个致命的风险。那这一个隐患呢，正是让很多人重新审视了所谓的环保透明的选择。

璃吸管最大的危害来自其比较脆性的这个特征。那么在日常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底部反复碰撞杯壁，或者是说杯底搅拌冰块，甚至是冷热交替或习惯性的咬管的话呢，可能都会产生我们肉眼无法察觉的微裂纹。那这些裂纹呢，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扩散啊，直到某一个瞬间呢突然就崩碎。所以这透明的玻璃渣呢就容易混到饮料当中，极难被发现。有多位医生和大 V 呢就明确指出说，一旦误吞这锋利的碎片，就会划伤自己的口腔、食道以及肠胃，而胃酸呢无法分解这些玻璃渣，所以说呢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导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甚至是需要手术取出的情况。多个真实的案例也反映了这种隐藏的这个危险啊，比较隐蔽的这种危险。有一些用户喝完之后才发现说，吸管的底部的这个碎裂啊，口中有疼痛感，才意识到说自己误吞了碎片。有些人在喝热水的时候呢，听到了细微的咔嚓声之后，赶紧的丢弃。还有一些家属发现老人使用的玻璃吸管已经缺了一块，那另外一块去哪了？这事儿你就不得而知了，是吧？啊。媒体账号深圳卫健委也警示说了，玻璃的这个碎渣啊，也会随着水流被吸入我们的人体内，损害到自己的胃肠道。玻璃吸管管径细长，奶茶还有果茶的一些残渣容易卡在管壁啊，仅靠清水来冲洗也很难彻底的清洗干净。有网友实测说，这个管内长期潮湿的话，肉眼看不见脏污，但是细菌已经超标了。反复用吸管洗刷呢，还会让内壁产生划痕，而且更容易藏污纳垢。锋利的这些端口呢，也会因为长期的摩擦嘴唇的内侧，容易出现口腔的溃疡。冷热的骤变也可能会让这个玻璃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吸管就直接炸裂了啊，然后呢带给自己比较大的这些伤害。所以说呢，玻璃吸管虽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但更加适合在固定的场景，比如说家庭、办公室这种场景当中来进行使用，但只是说在固定场所当中来使用，不能够让自己带到外面来使用啊。严禁冷热交替，也不装滚烫的这个沸水，不用来搅拌这个冰块，绝不让儿童或老人单独使用，禁止咬吸管，每次用完配合长柄的这种深度的清洗，也会让这个吸管保持卫生。一旦出现裂纹的话呢，就要立即丢弃了。所以说在使用玻璃吸管的时候，大家啊，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也要注意我们的卫生。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职业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来关注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既然说到了喝饮料是吧？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咖啡和能量饮料，千万不要让自己搭配着喝。成人每日的这个咖啡因的安全上限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大家关于这个咖啡因的摄入，其实也要注意啊，自己的这个摄入的程度。夏日饮品花样繁多，不少人呢偏爱将多种饮料混搭着来饮用，觉得口感更加提神解乏。但是呢，不同的饮品随意搭配也暗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比如说咖啡加能量饮料的搭配啊，这个其实就不太合适。

首先呢，因为咖啡和能量饮料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一杯480毫升的冰美式呢，约含227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一罐473毫升的能量饮料呢，大约含有160毫克的咖啡因。混合之后呢，单次摄入就会高达387毫克，直逼成年人的每日400毫克的安全上限。一次性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就会过度的来刺激到我们的肾上腺的分泌，扩张血管，加重心脏负担。过量呢，可能也会诱发我们的急性心脏病，或者是说心律失常。

OK， 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职业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自己职业的这个忙碌啊与闲暇，说一说你的工作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高文说，我是幼儿园的幼师，开学第一个月最忙，新生的这个哭闹的安抚啊，还有布置的环创啊，整理资料啊，适应作息啊，忙到下班就只想躺着不想说话啊，就感觉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尤其是带小班的孩子啊，就中班和大班相对来讲好一些，但做环创确实是挺累的。峰峰在节目当中说是空调安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三伏天是最忙的，每天要跑几十家啊去安装去维修，顶着大太阳干活，但冬天基本上就没什么单啊，除非有一些大单需要洗空调的啊，然后整体需要这个清洗或者是搬运或者是说一些置换的啊，这些可能需要找到自己。林倩倩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自媒体博主，节假日和换季的节点是最忙的，要赶热点拍素材剪视频做选题，日常反而节奏非常的慢，真是累熟我呢。微信当中的黄姐姐说，装修设计师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怎么说呢，春秋旺季比较的忙，业主会集中的开工啊，量房啊，改房啊，跑工地啊，周末也是全天无休啊，冬夏订单的话呢就是寥寥无几。徐冉冉在节目当中说，我之前有最有意思就是在电影院做工作人员，节假日暑期档贺岁档特别忙，但是呢自己也可以跟着免费看电影，看着场场爆满，然后呢检票啊巡场啊也不能停，冷门的这些上档的这个影片啊，上班的过程当中就比较的轻松一点，没什么人看的话呢我就自己去看。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你们在电影院里面不要以为乌漆麻黑的啊，做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看得可清楚了呢。所以就是大家在电影院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啊，不要让自己呢就是以为没什么人看着，高清呢啊，很高清，不仅你看电影很高清，别人看你也很高清。

好了，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的同时，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刚刚看到了很多小伙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共鸣，其实每一位打工人的淡季旺季都可以拼凑成一个鲜活的人间啊。有人靠着春日旺季攒收入，有人也在盛夏高温里面咬牙坚持，所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大家都有在自己的各自领域当中闪闪发光。也不要去相信什么啊，我们就让自己躺平啊，也不要让自己再相信说啊，我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干啊。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努力的拼搏着，都在自己的日子当中、自己的职场当中活成自己最鲜活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的存在。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佳啊，在节目当中说我那个美甲啊，美睫啊，周末节假日啊，婚礼旺季就特别忙啊，女孩子扎堆变美，预约是排到满，工作日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比较的闲的。微信当中的楚玲说我是会计财务，月初月末啊，年底就比较的忙，对账啊，然后呢报税呀。做年终的一些决算呐，熬夜加班也是常态了哈。年这个月中的话，就相对于清闲一些。冯超在节目当中说，我摆过夜市的这个摊位啊，夏天的夜晚和节假日确实是最忙的。天气好的时候呢，逛街的人比较多，出摊就会爆满。那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就没什么生意。小韩在节目当中说，做人事，俗话说得好，做人事的时候都不干人事。我吧，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是年初年底相对于比较忙，年初招聘，年底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人离职。这话说的非常微妙，需要一些人离职。办理入职啊，年底的一些核算的绩效啊，整理离职，还有这个年终的报表啊，也都还是挺忙的。微信当中的马月说，开蛋糕房的啊，节假日啊，情人节呀、啊、生日啊，就扎堆儿的，周末是比较忙，提前熬夜备货，所以当天也是不停的接单制作，工作日的量就可能会比较小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自己的各行各业的一些特点当中，都是随着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周围的一些人对我们行业的一些需求啊，就能够看出自己这个行业的一些淡季和旺季的一些情况，是吧？这个蛋糕烘焙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最近就有一段时间以来吧，就是比较馋这个小蛋糕来着，然后在网上刷那种做蛋糕的视频，我就想说看到已经吃到了。看那些就是这个

0: 给蛋糕啊就遮瑕呀，刮那些腻子呀，违章搭建呢，是吧？看得我自己都心花怒放，觉得是真好吃啊。但是我不吃。所以呢，一就是让自己感受到了一些这个行业当中对自己的这个诱惑啊，我就希望自己，其实如果我有机会，我也给自己去当一个烘焙师，然后我也让自己去做这个蛋糕烘焙行业，就一边做一边吃。我估计我要干这个行业不出3个月，我就可以出栏了。我很棒啊，很优秀的一个职业，是吧？就是你感没感觉自己在做蛋糕的时候特别的解压，是吧？好吧，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自己职业的淡季和旺季的这些特性。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捡漏和赚便宜。
1: 哎，
0: 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捡漏的好事儿，有赚便宜的好事儿吗？俗话说得好，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如果说在生意人面前能够让你赚着便宜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傻。尤其啊，你认为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让自己撒泡尿照照。
1: 哎，
0: 想想我凭什么？是吧？经常听欢欢驾到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呢，一旦有几件好事发生啊，就要进行自我反思了。
1: 哎，
0: 比如说突然间有帅哥或美女爱上你，你就要思考一下，凭什么？凭我有两个健康的大腰子，还是凭我身上的老人味儿？凭我兜里没有钱？凭我这一言难尽的颜值？还有这张长得像二维码的脸？对不对？很明显选 A 呀。凭我有一对健康的大腰子，这就是冲着我的腰子来的，对不对？什么真爱呀，喜欢你呀，
1: 哎，
0: 啊，那肯定，如果没有钱就图你身上这点东西呗。不要去妄想啊，什么真爱找上我了，真爱来敲门了，
1: 哎，
0: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对吧？你现在张凌赫突然间来跟我表白说他爱我，我都得想一想，这其中有诈呀，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一夜暴富，或者说我赚到大便宜的事儿。
1: 哎，
0: 你可以试图思考一下啊，你的领导把你叫进办公室，说我这个月开始给你涨工资，你惶恐啊，

上就得扑通跪在地上说，领导我错了，臣妾惶恐，我做了什么事儿让您不舒服，您就直接说呀，别把我给开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你自己每天上班摸多少鱼你心里没数吗？你对不对？所以说一旦有好事降临的时候，都应该让自己进行自我反省，别以为说马上下一个幸运儿那就是自己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央视就曝光了在直播间高价回收的骗局，真正的高价回收没有骗局的是什么？是你站在阳台上听到小区楼下大喇叭，或者说街道上在喊高价回收，高价回收，高价回收笔记本、电脑、旧手机、坏手机、电饭锅、高压锅，这种不是骗人的。为什么这种高价回收不是骗人的呢？因为你打听就知道，其实也没有多高的价。但是直播间所谓的高价你就要小心了。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就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通过编排老物件的回收的直播，设置了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了全国多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元。听到了没？中老年，其中就包括啊，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这些中灯们，40郎当岁的，以为自己见过世面的，有东西的，对方识货的，哎呀，以为自己特别行的那些大哥，跟你说傻。其实中年人最容易盲目自信，就收音机前各位40几岁的大哥们，你们就得注意。哎呀，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主要目标就是中老年人啊，所以我很多人他听到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就会说啊，老年人，其实中年人你们中排在前面要注意啊。这一类的群体呢，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来获得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的这些骗局的防范意识是较弱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个灰产叫做崩老头呢？崩的都是这些啊，40郎当岁的中年男人。啥意思？天天给给我，今天没有钱了，能不能给我转20块钱买杯奶茶？给给你真好。是不是架住手架不住手机里面的给给比较多呀？一个人转20，10个人就200。是不是你20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0块钱买不了受骗啊？但是20块钱能够让一个小姑娘今天就喝上，一杯温暖的奶茶，哪怕她今天不喝奶茶啊，10个老灯凑在一起的话，也能让自己挣200块钱的现钱。所以说很多中年男人啊，就是应该让自己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意识，是不是？真正不骗钱的有良心的是什么？还还家道这种人，免费给你听节目，免费给你搞科普，而且还告诉你怎么样不能够被骗，是不是啊？这类群体就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来获得信息，还以为自己阅历很丰富，其实都是一些小白。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的这个防范意识是比较弱的，个人还存有一些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个弱点。是一个弱点吗？这话其实写的都有点委婉，就是抓住这一群体的所有的弱点。对这种高收益高回报设下的圈套，往往这种人其实自己都已经背了一身债了，还要被人受骗，这就是说什么呢？智商是硬伤。好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多一些警惕啊，就记住，但凡让自己掏钱的时刻，都应该让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这其中有诈。那就别让自己啊，就是做那些掏钱的事儿。所以为什么啊，媳妇儿喜欢管住你的钱，让你不要乱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男人一有钱之后，就老想着自己呢，可能从中啊

0: 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大的一些财富、
1: 哎、
0: 痴心妄想。这个诈骗的一些特点就是将家中的一些老式缝纫机啊、钱币啊、字画啊包装成珍贵的宝贝，宣称能够卖高价。然后呢，为什么能卖高价？就是卖给你这些傻子。这不就卖出高价了吗？然后真正把东西折在你手里，你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嗯，到我这儿就停止流通了。然后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回收信息，让中老年人信以为真。所以这事儿咱们就说、
1: 哎、
0: 不要让自己利欲熏心啊，不要让自己有占小便宜的一些想法、啊、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面对诱惑面前都应该让自己擦亮双眼，无论是色诱还是钱诱都应该让自己思考一下，我配吗、
1: 哎、
0: 答案是我不配。在这方面啊，我希望人人的配得感都要差一点，因为在诱惑面前你的配得感太强，就很容易让自己掉进去出不来啊。

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关于自己职业的这个分享，我们的淡旺季是怎样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道上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自己职业的淡季旺季的分享。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盛涛说我那个是快递员啊，是购物节的前一周啊比较忙，包裹堆积如山啊，分拣扫描不停手，平时快递量就比较的平稳一些，夏天送快递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微信当中的人心说设计师啊，怎么说呢，春节前啊还有一些重大的节日的前夕啊，一些新品啊上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比较的忙，改设计稿改样品对接工厂啊，空闲的这个期间可以慢慢的让自己打磨创意。微信当中的江晨说作为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啊，我还身兼别的一些职业但是呢就是现在七八月了嘛，就感觉呢天气比较的炎热比较的忙碌啊，所以说呢救生啊验票啊清洁啊各方面都不能让自己停歇。芳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网约车司机早高峰节假日雨雪天都是最忙的啊，以前在北方开雪天的时候呢感觉还挺危险的，现在来到咱们大晋江不下雪，又少了一个让自己那个这个开车的这种紧张感。但是下大雨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感觉呢无论是坐车的人还是我这开车的人都还是挺辛苦的，深夜和工作日的这个午后啊就相对来讲稍微的清闲一些。微信当中的谭月说我是少儿编程老师，周末还有寒暑假是比较忙的，全天排满了体验课和集训课，工作日呢也只有备课时间特别轻松。微信当中的邹琪琪说我是文员呢啊，有一些什么编辑的内容啊，还有一些这个稿子啊什么推文呐、策划呀都得让自己写，感觉自己三头六臂啥都得干吧，一个文员只要跟字儿有关的东西都得落在我的头上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好甜说我自己是开水果店的，夏季水果旺季，春季也比较忙，水果上新快销量大，天天补货，当然耗损也很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开水果店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呢感受到了自己忙碌和平淡但是还要面对一些损失的这个过程当中挣下的一点点让自己感到非常辛苦的钱啊。好吧，通过我们的这些分享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啊每个人的忙碌都有迹可循，我们的每一份职业的辛苦呢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有人奔赴四季啊，旺季淡季自己的这个春季和夏季秋季冬季在忙碌当中呢收获成长和底气啊，有些人呢也是在静待我们的淡旺季的交替，在清闲当中沉淀和修整，所以没有谁的工作是一成不变的，有忙碌奔波的滚烫的时刻，也有松弛自在的温柔的时光。旺季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全力以赴是为了让自己不负努力不负时光，淡季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好好修整是为了让我们积攒更多的力量向阳出发。所以呢希望每一位打工人每一位这个我们的这个努力工作的一些小伙伴啊，在我们的早出晚归连轴奔波默默坚持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成为自己认真生活的证明，生活当中呢有长有迟，日子呢有忙有闲，熬过忙碌的旺季终究也会遇见温柔的清闲，努力打拼的我们时刻的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岁岁欢喜，日日皆有温柔。好了，就让我们这个美好的夜晚啊让自己畅想自己光明的未来，畅想自己职业这个美好的前途，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自己职业的收获颇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

0: 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九天达到千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

0: 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7: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0: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

0: 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在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 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8: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8: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9: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8: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10: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 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9: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了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顶不住的酸，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8: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1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 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他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8: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8: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8: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日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9: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的也 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地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8: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10: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他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 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8: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9: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高
5: 没营养的音乐。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生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一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

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呢，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表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已许》。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民，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二集，深圳的中英街是典型的一街两制区域。80年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深圳，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买买买。可现在，深圳商贸业发展起来了，大街小巷商店林立，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加上香港已经回归，内地的人过去方便了，渐渐的，来中英街的人就少了。
5: 杰仔，
6: 哦，宋馆长来了
5: 啊！听王婷婷说，海叔把你们给骂了。
6: 是啊，阿涛回家也被他老爸骂得好惨呢。
5: 杰仔，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6: 他有道理，那当然有道理喽。他是鱼灯舞的传承人，他是权威，他说了不好，哪个还敢说好啊？哎呀，
5: 情绪还蛮大的嘛。
6: 哎呀，也没有啦，我以后不管鱼灯舞那些事就是喽。
5: 杰仔，现在店里没人，要不你陪我到中英街上走走啊？
6: 啊？哦，好吧。
5: 我们这边走啊。
6: 哦。
5: 我记得我从内地第一次来中英街，那是20多年前吧。中英街好热闹，人挨着人，挤得是水泄不通啊。小小的一条街，卖金的，卖香皂的，卖丝袜的，卖各种进口小商品的，每个人都是大包小袋买好多东西啊。
6: 是啊，我听我老爸说，当时那些铺头老板每天都用蛇皮袋装钱，哇，数钱数到手软呐。
5: 杰仔，你是中英街上土生土长的一代人，又是堂堂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你可要为中英街的振兴多出好点子呀。
6: 我？
5: 是啊。哎，杰仔，你数数中英街上有几块界碑。
6: 切，那还用数？一共8块吗？4号界碑旁的这棵古榕树啊，我印象最深了。那它根长在深圳，枝叶覆盖香港。小时候我和阿涛就经常在这棵树下玩啊，只是他在那头，我在这头。
5: 是啊，中英街界碑和界河曾让亲如一家的乡民泪眼相望。 香港是英国向中国强行租借的，可是他们却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土地，在香港强推英语交流，搞英国节日，把许多生活习惯都西化了，就是对这个鱼灯舞也不放过
6: 啊。为什么？
5: 简单说，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幸亏有钟叔和那些爱国港人的坚持，也幸亏有海叔组织热爱鱼灯舞的人把它传承了下来。他们把鱼灯舞看成是祖先传承的根呐、啊，原汁原味就代表着历史原生态的意味啊。
6: 哦，宋馆长，对鱼灯舞，我的理解可能还真是不到位。
5: 杰仔，你老爸不容易啊，从14岁就开始舞鱼灯，后来他当了教练，做了队长，既要策划，还要组织、推动和管理，不光是设计动作，还要亲自表演。他扭伤了脚腿，顾不上调养，还要硬撑着去做鱼灯的绑扎修补。他把鱼灯舞看得比他的命还重啊。
6: 嗯，这个我知道啊。从我记事起，不管家里有钱没钱，每到过年呢，老爸都要扎一只鱼灯。到现在，我老爸和钟伯一说起鱼灯舞，眼睛都还放光哎。
5: 嗯，当时恢复鱼灯舞表演，资料和鱼灯道具都没有，你老爸满世界去找啊。好在钟伯在香港也帮了他很多。后来你老爸亲自整理和排练，才恢复了鱼灯舞表演。2013年，你老爸随民间艺术团出国参加悉尼欢乐春节活动的巡游。哎呦，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好清楚啊。他手持金鲤鱼，一个马步和亮相，那些老外一片惊呼啊，中国功夫 very good。
6: 我老爸真的了不起啊。我知道老爸一直希望我能接上鱼灯舞的班。不过宋馆长，现在这个鱼灯舞确实吸引不了我们年轻人呢。
5: 哎呀，杰仔，鱼灯舞表现的是工业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容易接受。最近省里发来通知，提出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吸纳港澳地区传承人，共建人文湾区。杰仔，鱼灯舞的创新你不能放弃啊。
6: 嗯，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想想啊。宋馆长，我现在想一门心思地搞好筹备中英街电商节啊。
5: 中英街电商节？
6: 是啊，中英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了，我想组织深港两边的商户一起做电商啊。
5: 杰仔，你这个想法好啊。晚会的主题就是一家亲。哎，要不把晚会主题改成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即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
6: 啊。
5: 你的电商节正好可以蹭蹭热度嘛。
6: 哇，要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5: 只要是对中英街的商业发展有好处，相信区里也会同意的。盐田区推出了加快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建设的实施方案，要重塑中英街金字招牌。区里希望把旅游、文化、商业、创意结合起来。
6: 对对对，哎，比如购物、品酒鬼菜、参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还有
5: 赏鱼灯舞。杰仔，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嗯，
5: 让每一个来深圳的游客再来看看中英街今天的发展变化，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条街呀。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条中国历史街活起来、旺起来，这样才能让中英街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前景，你说呢，杰仔？
6: 嗯，宋馆长，你说的我都记住了，但我就是担心我老爸他……
5: 你老爸的工作我来做。
6: 嘿，好哎，宋馆长出马，一定马到成功。
5: 你就给我戴高帽吧。啊！
3: 广东的早茶实在是个好东西，亲朋好友团团围坐，喝茶吃点心，肆意倾谈，谈时事，谈生意，攀交情，叙旧情。像海叔和钟伯这样的在中英街做了多年生意的中英街老一辈，每天都要坐在中英街上的茶楼上。今天的话题当然是鱼灯舞了。
7: 钟伯，
6: 来来来，海叔。
7: 哎，孩子们说我守旧，不积极创新。哎，钟伯，你说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6: 哎呀，当然不是啦。哎，海叔啊，饮茶饮茶。
7: 嗯，对。鱼灯舞原先什么样子啊？啊？灯是用蜡烛，鱼皮用彩纸，是我提出来换的电灯泡，是我给换成了结实的布料，锣鼓茶也增加了，音乐也丰富了啊！特别是原先的灰布围栏改成了蓝布啊！你说这原先的鱼灯舞有这个效果吗？啊？连北京审查申遗的专家都说，我们鱼灯舞的创新是成功的。
6: 哎。是啊，鱼灯舞没有你能重新搞起来吗？能入得了那些专家的法眼吗？能入选国家非遗项目吗？
7: 哎，鱼灯舞能入非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中英街的街坊们，还有这中英街上好多的香港朋友，哎，特别是你钟伯，跑前跑后，出力又出钱。
6: 哎呀，海叔啊，不说那些啊，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7: 你那些年轻人哪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就知道挑毛病，这个过时了，哪个该创新了？哎，我不是反对创新啊。可惜不能乱来，你说是不是？
6: 嗯，
7: 把原汁原味都改没了，那还叫文化遗产吗？
6: 就是啊。
8: 呀，海叔，钟伯，早上好啊！
6: 宋馆长啊，早啊，
8: 早
6: 啊，早啊！
8: 哎呦，来晚了，没位了啊！啊，我坐这里可以吗？
7: 哎呀，欢迎欢迎，
6: 请坐，请坐。
8: 好好好。
7: 哎，宋馆长啊。茶楼新进了一批洞顶乌龙，味道好正啊，我们刚冲第二泡。
6: 对，哎，
7: 宋馆长来品一品呢。
8: 好啊，
6: 品一品，
8: 那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6: 请坐请坐。
8: 哎，好。海叔，
7: 哎，
8: 我听说杰仔惹您生气了。
6: 宋馆长啊，不瞒你说，我们正在讲这个事情呢。
8: 哦，
7: 嗯，
8: 哎呀，你说做艺术事业总是会遇到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不是吗？
6: 嗯，
8: 要我说呀，搞传统艺术，传统是第一位，没有传统，没有历史积淀，那艺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6: 哎，对呀，
7: 哎，
6: 对呀，
7: 到底是馆长说出的话就是有水平啊。
6: 嗯，
7: 来，敬礼，
6: 敬礼，饮茶，饮茶。
8: 好好好，谢谢海叔。现在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这个也是客观事实。我们的传统艺术要是没有他们的关注和参与，那也是不行的呀。
6: 嗯，
8: 有多少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艺术，有的留下来了，有的就湮灭了呀。有的即便是留下来，也因为没有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搞得半死不活的。
6: 是啊，宋馆长啊，海叔不是不支持创新啊，他是担心啊，搞得不三不四，砸我们鱼灯舞的牌子啊。
7: 是啊，是啊。
8: 嗯，哎呀，文化的传承就两个字，扬气，发扬进步的，向上的，健康的，与时代审美观念同拍的东西，摒弃落后的、消极的、病态的、不符合新时代审美习惯的东西，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
7: 宋馆长啊，你的意思是？
8: 海叔，钟伯，我想啊，让孩子们主动参与其中， 让他们多了解于登武的文化，增加对他的热爱，这对于于登武的传承一定有好处，你们说是吧？
9: 哎，婷婷导演也是这个意思啊。哎呀，凯叔啊，你别看我，婷婷啊，她怕你生气，不敢跟你直接讲啊。
7: 哎，好吧，既然孙馆长你开了口，我不能不给面子的啦。
8: 哎呦，谢谢谢谢海叔，来来来，喝茶呀。
9: 来来来，
7: 喝茶。
9: 宋馆长
8: 啊，
9: 我想问一句，你是来喝茶的，还是专门来为杰仔阿涛说情的
8: 啊？你们为了中英街的鱼灯舞发展又出钱又出力，天天辛苦，我今天来就是来请你们喝早茶的。来，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
10: 哦，好，来了。
7: 郑伯，你看，让宋馆长破费了。
9: 不好意思啊。
8: 哪里哪里，喝茶了。
9: 来来来。
3: 在中英街的香港一侧，新装修的中记百货正在开门迎客。见习小老板阿涛精明灵动，嘴巴又甜，只要进了他的店，没有人会不买东西就离开的。
11: 啊，还再看看啊。
12: 这也不错
11: 哦。
12: 把那个给我装上。
11: 好好好好好。
12: 哎，这我都要了啊。
11: 哎，小哥哥来一趟不容易，多走走，多看看，多选购嘛。
12: 行行行，我这差不多了。老板，结账。
11: 哎，好，小哥哥。我们中记百货搞优惠活动，满500送50啊！看看要不要再加多两样啊？优惠到本月截止哦。
12: 行，你这小老板真会做生意。我看你那巧克力不错，你给我再拿两盒。
11: 好啊，好啊，
12: 便宜点啊！
11: 我再送你一个福袋。中秋节快到了，祝小哥哥阖家团圆，幸福甜蜜哦。
12: 行。恭喜发财。
11: 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2: 拜拜。
11: 慢走啊，慢走。
12: 拜拜。
11: 哎，再见再见。
6: 哦，到底是新门面啊，钟老板生意不错哦。
11: 啊，杰仔有事啊。哎，喂喂喂，别和我说鱼灯舞哦。
6: 不好意思，我还就是来说鱼灯舞的。宋馆长特意来找了老爸，所以我们呢，
11: 哎呀呀，没有我们，只有你
6: 啊。
11: 我要一门心思做生意啊，不再介入你那鱼灯舞的创新伟业了。喂喂喂，你老爸是把店给你了，我现在还是试用期呢。
6: 那你就拿出经营的实力来嘛。
11: 那你就不要干扰我生意啊。
6: 哎呀，阿涛阿涛阿涛，别生气嘛。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让中英街的生意再红火起来。那以前呢，我们都是守株待兔，对吧？等着客人进来买东西，是不是？现在客人都是进店看样品，回家手机找电商搞网购了，对不对？
11: 哎呀，是啊是啊，本来中英街的客流量就少，现在又有了电商加网购，店铺的生意就更难做了
6: 嘛。所以嘛，我想我们搞一个

0: 中英街电商平台。
1: 什么？电商平台？
0: 对呀，联合街上的商铺一起搞个电商平台，利用各自的优势，把销售和网购捆绑在一起，欢迎进店挑选样品，再让顾客在我们的电商网站上搞线上网购。只要我们不卖假货，价格公道，上了我们的平台等于去了香港，甚至等于出国啊。我们在快递到家，顾客呢一定会接受的。
1: 哇，这个好啊，啊，有点意思哦。
0: 哎，还有啊，开店就怕人气不旺，对不对？客人到中英街游览的时候呢，时间都好紧张的，肩背手提也不方便吗？如果用电商模式，那样就能多在中英街购物啦。
1: 哎呀，是啊是啊，啊，其实搞电商我也不是没想过，只是哎呀，没想到要带上中英街深港两边的店铺一起赚钱呢、啊、
0: 再就是把鱼灯舞也搞起来嘛。
1: 喂，哎哎，怎么又贴鱼灯舞啊？
0: 当然要贴鱼灯舞嘛，鱼灯舞要参加中秋晚会的，是不是？这晚会的主题叫什么？深港一家亲，对不对？区里已经同意把晚会改名叫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暨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啊。除了线下活动以外，还有网络直播。你想想啊，网络直播，哎，那影响多大呀？还有免费给我们做广告，免费直播带货。
1: 好啊好啊，这可太好了。
0: 那鱼灯舞的事你继续啊。
1: 哎呀，你要早说这个，我早就继续了嘛。
0: 那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阿涛，我跟你说说我的创新方案啊。我们呢可以分为四个方向，分别是故事、动作、道具和音响音乐，让它桩桩都出彩，让老爸满意。
1: 哎哎，还有哦，让导演满意，让你的婷婷满意哦。
0: 知我者阿涛也。

0: 在当下的中国，创新可以说是一个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深圳中英街上鱼灯舞的创新者杰仔，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激励下，积极进行着鱼灯舞各个方面的创新。遗憾的是，他的创新在几个方面都遇到了难题。
1: 停！哎呀，各位兄弟呀、啊，我再说一遍，这段的鼓点是要跟着经理的几个新改的动作走的，三遍以后进风雨和霹雳，你们跟着我的动作节奏嘛，再来一遍。
2: 哎呀，行行行，再来再来
3: 再来再来！哎，
4: 耶耶耶耶！
1: 哎呀，不对不对，哎呀，节奏还要再慢一点，一会儿黄鹂角出场以后再加快节奏嘛，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5: 大家杰仔，你搞得太复杂了，我们记不住啊，
1: 多来几遍就好了嘛。
4: 哎，我说杰仔，我们可都是义务演出，要挣钱给家里人吃饭的。
1: 哎呀，我知道大家的难处，可是我们的故事改了，古典不配套会影响演出效果的嘛，
5: 就不改就好了嘛。
2: 啊，给仔，我们来啊，我老婆打电话来说早点开门，我走心了。哎，拜拜，拜拜。
5: 杰仔啊，我和老婆约的时间到了，去晚了要挨骂的。走了啊，
4: 拜拜，走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1: 都走了还怎么排啊？喂，阿涛。
6: 哎，杰仔，我这边舞蹈排不下去了。
1: 啊，我马上到。

0: 阿涛，
1: 哎，杰仔，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肥仔他不想练了。
0: 哎呀，肥仔，你是表演黄泥脚的，非常重要，大脚。

0: 色啊！
1: 你别骗我了，姐仔。哼，我傻，人家挖坑，我就往里跳。哼，
0: 挖坑？谁挖坑啊？
1: 你，还有阿涛，你们搞美人鱼，骗我说海叔同意的，害得我挨骂。哼，这次要是让海叔把我的黄鲤脚换掉，我跟你们没完。
0: 你算了，我不跟你说。杰仔，现在是两大难事，一个是鱼灯绑扎，师傅说不行；一个是动作要变化，肥仔说记不住。我说那记不住就换人，他还要贬我。
1: 我就是要贬你。
2: 喂喂喂，肥仔，你说什么呢？那些动作是阿涛专门为鱼灯舞创新设计的。
1: 算了吧，哼，什么狮子摇头、猛虎下山、夜叉探海，曾经难为我啊！啊，你们别忘了，我就是个做饭的厨师，不是舞蹈家了。
0: 哎呀，肥仔，鱼灯舞队伍里哪个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爱好吗？哎呀，我的意思是，鱼灯舞就应该有几招高难度动作，要不人家会说我们门槛低，没有艺术性啊，还为难你。哎，你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一个耍帅的机会啊。
1: 你们一定让我练新动作，那我就练。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时间那么紧，动作又那么难，到时候我可不一定能做出来。我还有事，走先了。
0: 喂，肥仔。
2: 哎，阿涛，不急不急，一样一样来哈。先找绑扎师傅。喂，刘师傅，我杰仔啊。
3: 喂，杰仔。
2: 哎。
3: 还是往里脚鱼灯的事是吧？
2: 对对啊。
3: 说的那个尺寸不合适啊，很容易破损的。
2: 哎，先那么做行不行啊？破了我负责嘛。
3: 哦，你说的容易哦，你负责，真要破了，对你们只是坏了一个道具，对我坏的可是我的名声哦。哎呦，要改你们自己改啦。
2: 哎，喂，刘师傅，刘师傅，
0: 哎，怎么那么难呢？还怎么干呢？
2: 那就不改了，中秋晚会还照老样子上嘛，这样行了吧？
0: 哎呀，杰仔，你发什么火嘛？
2: 我没有发火，放弃不就行了吧？
4: 你说什么？杰仔，你这就准备放弃了吗？
2: 你说不放弃怎么办呢？
4: 当时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现在可好，有困难就躲了。
0: 哎呀，婷婷，你别这样说，杰仔他已经尽力了。
4: 尽力？阿涛，你设计的动作虽然难一点，但是有看头啊。杰仔他自己都怕苦怕难不想练，还怎么要求别人啊？
2: 谁说我怕苦怕难不想练的？
4: 那你练一个我看看。
2: 我
4: 以为创新那么容易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成功了？想改就算了，随便你。
2: 喂，婷婷。哎，
0: 这就走了？
2: 都不听人解释啊。我也没说不练呢。阿涛，你看我练没练？你设计的经理有四个侧翻跟头是吧？你看着啊！
0: 哇，好厉害啊！
2: 躲闪黄鲤脚的三个后翻对吧？
0: 喂，接仔接仔，好了好了好了，动作有点猛，你这样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2: 还有，金鲤红鲤和黄鲤脚搏斗，我跳到你肩上。做过肩穿水是吧？来，你把马步站好啊！
0: 我这个设计是要突出搏斗的凶险性，不是让你赌气吗？
2: 快扎马，我要上了！
0: 好好好好好，你要小心啊！
2: 干！重来！
0: 哎呀，小心啊，小心！哎呀，杰仔，我这个过肩穿水是有点难，要不我再换一下啊？
2: 不不不！你设计得很好，再来。
0: 杰仔，你
2: 扎好马步，我来了啊。
0: 好好好，
2: 过肩穿水，改。
0: 哎，杰仔，杰仔，你没事吧？啊，杰仔，
2: 别碰我，我的胳膊
5: 可能脱臼了啊！
0: 劫财！劫财！劫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二集，剧中人杰仔由凌云演播，海叔由郭正健演播，宋馆长由武凤春演播，王婷婷由严萌萌演播，阿涛由何凯鹏演播，钟博由杨默演播，肥仔由郝明亮演播。
1: 指导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制：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谢谢收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唔可以呃人噶。第一个问题系我哋识咗几耐啊？咁我哋最中意边首歌呢？你有冇中意我噶？喂，听住啦，而家几多点啊？其实文文佢都好中意你噶。
1: 其实我都好中意。

0: 马庆哥，
1: 哎，对啊，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欸。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下面来请。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3: 我跟你讲，她现在六加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站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1: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20，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

0: 己姓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干事的豆， 带领着整整发展了多少。
1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资产

0: 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6: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7: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6: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8: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6: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9: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6: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0: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 受其影响，广西大埔、贵州。

0: 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6: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前锋，烈士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1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3: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3: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飞。

0: 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 80% 的控球率，但是五次射门没有一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两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方巴尔特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两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2: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1: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3: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1: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4: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1: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5: 连接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6: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7: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1: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9: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11: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是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

0: 网就是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屏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屏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1: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0: 需要开单的。
1: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0: 就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3: 到这来检查，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1: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3: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给警告改正。第一个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3: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3: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5: 在曲屯哪里啊？
3: 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6: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7: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6: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6: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8: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6: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8: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6: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8: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6: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9: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10: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直接把飞蚊

0: 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他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芙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2: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您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3: 缓解
2: 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3: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2: 对，
3: 在动物身上做，
2: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3: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2: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3: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2: 比如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4: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2: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4: 一个证3000。
2: 对，2年有效。
0: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芙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5: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
6: 护眼液，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5: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6: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5: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觉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7: 嗯。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8: 是的，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6: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8: 入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6: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8: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0: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6: 主要成分是啥呀？
9: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6: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9: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0: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 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0: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11: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到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BE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 那么它感染的

0: 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0: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啊，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啊，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2: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6: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庆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7: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6: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庆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7: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6: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庆田心底。
7: 那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6: 周庆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庆田觉得沉重。
7: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应该就有一些志愿者嘛，但是我

0: 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0: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2: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4: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祥。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

0: 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循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2: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0: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至于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吧。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1: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0: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你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近晨最新消息，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如何看待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1: 山火蔓延，4000例超俄。从